0: 口。
1: 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2: 桂花落了一地，鞋底沾着走，一路都是甜。落叶打着旋儿，迎面是铺天盖地的金黄。桂花藏在巷口，用香气照亮归人的脚步。秋的呼吸正变得深长，机器人正为城市扫去每一片漂泊。这里是 FM98.6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城市生活广播。

0: 8:01，进入到了我们今日的资讯早餐。986资讯早餐，丰富您每天的行车路上。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早间的8:02。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杨。
1: 早上好，我是宇航。
0: 让我们进入到今日的早安张家口。在国庆假期啊，咱们张家口开展了双节乐翻天畅游张家口文旅系列活动。那么其中呢，有赏秋啊，还有古堡研学、户外休闲、文博体验等多元业态齐发力。文旅市场可谓是热度高涨，这个国庆假期过得怎么样？咱俩应该是第一次聊这个事儿吧？前两天上班不是咱俩的班还？
1: 国庆假期我觉得还挺满足的吧？就是多数
0: 是出去玩去了还是在本地多？
1: 出去玩了2天，多数时候是很轻松自在的，纯过日子的那种玩法。
0: 哎呦，现在全民过日子呀，
1: 对，
0: 都是这样的。
1: 国庆期间反正就是挺心静的那种感觉，挺舒适的。
0: 幸了，
1: 很幸很幸。所以到现在为止，我昨天还在为我的想法而感到有一丝丝的羞耻，就是我天天想着，天天盼着放假，还想着休息，
0: 还想休息，
1: 干活根本没有动力。
0: 我每次当自己这么想，你知道我对自己说什么吗？
1: 是不是吗？
0: 臭不要脸，你知道吗？
1: 哎，你知道这就特别矛盾的点，这就是我觉得是
0: 这中国人都会这样。
1: 对，中国人的
0: 请假呀，休息啊，
1: 奋斗的这种血液啊，就是不配休息。
0: 我觉得现在还是咱们这个90后啊，还是有这个概念。00后完全人家那一代人根本不想这些，你知道吗？就咱们这代人可能还得觉得有个班上，得上班，是吧？这个得工作，得劳动。00后就没这个想法了。哎，你说盼了这么多年，等待他们整顿职场吧，结果人家放弃了，人干脆
1: 整顿
0: 玩了，你知道吗？摊牌不玩了。所以说啊，也希望大家呢，在这国庆假期，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是2026年的最后呢，这一年也就进入倒计时了，还有2-3个月，我们齐发力一下，来把自己这个自己的工作呀、事业呀、该挣的钱呀，是吧？该这个好好做一下这个总结和整理了。
1: 对，但是也要对很多朋友投以抱抱啊，拥抱一下，因为有一些力量真的是无能为力，想使力使不上力。但是我觉得干什么都不丢人，什么都不干那才丢人，还是要做一些事情的啊。
0: 没错。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你看今年以来呢，张家口市是扎实推进就业促进工程，各项指标提前超额完成，全市城镇的失业人员再就业是11083名。
0: 再来关注下，张家口市医保局、市税务局联合通知，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已启动。那么，个人缴费每年每人是400元，缴费时段为2026年10月10日至2027年1月底。那么，市民呢可以通过线上和线下多渠道来进行办理。
1: 再来关注张家口的草原天路、库伦纳尔等多家景区发布了公告，因为秋冬季防火、设施维保等等这些原因呢，10月上旬起就陆续闭园了，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
0: 所以在此我们广而告知一下啊，如果说有近期像我这一样的说等一等等一等，结果没机会了，
1: 是的，
0: 就不要再开车去到我们的草原天路了，以防有一趟白跑，是吧？
1: 对，所以真的是要及时的，想去赶紧去，因为你不知道人家什么时候就开始闭园去进行休整了。就连新疆的独库公路也进入到了冬季的时间，再见已经是明年的开春了。
0: 没错，在今年的11之前呢，你看我们两位也拍了视频啊，我们的张家口草原天路得到了人民日报的报道。可能很多的朋友，包括周边的朋友、京津冀的朋友，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对吧？第一站就去了丈表，然后呢去到了我们草原天路。
1: 是，
0: 也但是呢，确实有很多的朋友也是感觉到了11的拥堵。反正我可能对于每年的这5、11的长假。

0: 就选择了错峰。
1: 嗯，
0: 就总感觉出去可能人太多了，
1: 嗯，
0: 反而我们本地有很多美好的景色，我们自己就忽略了，是吧？
1: 是
0: 得天独厚的旅游的优势。
1: 国庆期间，我们的大境门呀，就一个大境门就可以看出，我们张家口在今年的文旅方面真的吸引了很多很多朋友前来，
0: 嗯，
1: 特别多人。
0: 而且我觉得，其实啊，咱们大境门啊，如果说从文学角度来说，对吧，也适合情侣去邀会，
1: 哎，
0: 来一场秋天的邀会啊。郭靖和黄蓉嘛，
1: 嗯，
0: 在大境门相遇了，
1: 嗯嗯，
0: 对吧？
1: 是，
0: 你可以是靖哥哥，他也可以是蓉妹妹嘛，对不对？哎。
1: cosplay 可以这件事情应运而生了
0: cosplay
1: 但是好像没有这个郭靖和黄蓉的服装体验，有别的古装可以体验。
0: 嗯，好了，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我们省内方面的消息。在9月30日起，河北启动了2026年度国家级绿色制造名单的推荐工作。那么推荐范围包括了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领航企业和绿色的工业园区。
1: 再来关注，河北已经建成全方位立体化候鸟保护体系，全省记录鸟类是486种，多地湿地生态持续改善，珍稀鸟类持续增多，科技和公众力量共同守护候鸟迁徙通道。
0: 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将于10月16日20点整在唐山市新体育中心举行。

0: 先来关注一下我们国内方面的消息。人社副发布了最新的全国最低工资标准，那么上海月每月的最低工资和北京小时的最低工资分列全国首位。咱们河北省月最低工资设三档，最高是2380元，那么最低档是2080元。
1: 你让空气安静一会儿。
0: 你不念我就来念吧，我等了你一分半呀，江姐。
1: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面对这个数字、啊。
0: 努力，
1: 只能是再接再厉了。
0: 加油，努力。
1: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天问三。天问三号计划2028年前后实施火星取样返回任务，预计在2031年将火星样本带回地球，有望成为人类首次火星取样返回。
0: 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时段带给各位的资讯早餐，丰富您早高峰的驾乘路上。8:08，继续在您的行车路上陪伴着您，来自于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啊！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来聊一聊，在近期您的通勤的路上，无论是上班还是下班，有没有看到过一些比较唯美的景色啊？如果在近期呢，有去一些我们的景点进行旅游啊，有哪些打卡出片的照片的这个？照片啊，也可以随时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张家口986音乐广播。我们来关注一下，
1: 目前这个网页依然是打不开啊。
0: 没关系，让他打他的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为各位刷新的最新的道路情况。那么在目前为止，张家口市区的滨河北路的北向南清水桥附近是出现了376米的拥堵，胜利中路的南向北朝阳东大街附近是有258米的拥堵，那么同样在我们的滨河南路的北向南盛华西大街附近是有616米的拥堵，商务北横街的东向西从宝善路到长安街是有203米的拥堵，在建国路的南向北是出现了542米的拥堵。在今日的周一的早高峰呢，属于一个比较拥堵的路段啊，建议各位一定要选择好我们及时能够通行的道路，然后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稳驾慢行。当然在这个秋天呢，可能张家口的秋天确实是比较短的，概念好像就是从夏天直接到了冬天。
1: 你知道我最近特别怕什么？
0: 怕什么？
1: 特别怕一阵强风来。
0: 怕一阵强风来。
1: 一阵
0: 最近瘦了20斤还是怎么？太瘦
1: 了。没有，一阵强风来、哦，这个秋天就和张家口彻底的说拜拜了。
0: 哦，
1: 我们的树叶也会一夜之间秃掉。
0: 可能华北地区的这个，不要说秃掉，不要说秃这个字，好吧？秃对于成年人来说是很恐怖的，不要说秃。
1: 对于成年，
0: 茂密，好吧？
1: 对于成年男人
0: 啊，哦、对你这个不要笑，不要话说太早，好吧？姐妹。姐妹也有秃的人，好吧，也有秃的时候啊。
1: 真的吗？
0: 嗯，你看到这位叫丸子小樱桃啊，他说了是梧桐大道，有没有照片啊？有去拍的吗？发一下啊。看到长乐发了一条我们的路。

0: 况是在
1: 九克拉门口。
0: 哪儿九克拉？
1: 在南站那边。
0: 哦，在南站是吧？
1: 嗯，
0: 门口出现了两车相撞，说这个路有点堵。如果是南站的话，这条路是三车道汇入成两车道，然后还挺窄的，所以说如果在这个路段出现了这个车辆事故的话，还是比较难走的啊。
1: 嗯，
0: 如果各位要即将途经到我们的南站附近，可以选择绕道行驶，不要再走南站那条道了，要不然堵的话真过不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朋友们其他的留言情况。伟伟，
1: 可能因为太久没见了，我感觉到了大家的热情了。
0: 感觉大家的热情
1: 是。
0: 那咱们小哥俩今天卖点力气啊！
1: 哎呀，
0: 这个十几天没有上直播了，嘴有点瓢，说话老是倒不过口。
1: 嗯，
0: 尤其宇航老师第一个时段那个姓啊，结果整不会了，你知道吗？哎呦。看到伟伟说了，建国路北向南方向251门口的最里侧左转车道的离掉头口比较近的这一块有一个剐蹭事故，路过司机注意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到这个假期前后啊，这个早晚高峰特别容易出现事故，不知道为啥，所以大家千万慢点，好吧？有这么多的前车之鉴在了啊。他说这个变色唇膏的那个色特别特别特别癫狂，
1: 是吧？你看，来自于女性的共鸣。
0: 我男人也给买过，我说过。在男人的眼里觉得那种还挺好看的，
1: 粉的露兜的，
0: 因为是直男，所以说你们找着这种傻男人啊，姐妹们就算找到宝了
1: 啊，好调教。
0: 你要找到像我那种大头朋友，那完了蛋了，你知道吗？
1: 哎呦，啥都懂，
0: 啥都懂，有些时候还得不懂装懂，懂装不懂，你知道吗？
1: 哎呦，真稳，难为大头了，
0: 给自己都不知道都头大了，你知道吗？就动心眼子动太多了，你知道吗？就成大头了。
1: 大头是因为心眼子太多了，
0: 是、哎、啊。后来发现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知道吧？后来发现这个社会上啊，吃大亏闯大祸都那些聪明人，知道吧？要不然闯不了祸，知道吧？
1: 所以让他头小点
0: 吃不了亏，是，人老实人都踏踏实上班了，你知道吧？
1: 嗯。
0: 看到伟伟也说了，说没有这个郭靖跟黄蓉的古装体验，有没有可能因为他俩相遇的时候，黄蓉是打扮成小乞丐不太好看啊、
1: 哦？有可能哦。
0: 哦，这个对文学比较了解啊。
1: 嗯。
0: 好像是这样啊。
1: 嗯。
0: 但是我跟你说，现在什么的吧。特别唯美的，没有特别落魄的，好看出片有流量，有没有发现？
1: 破碎感是现在特流行的，
0: 是吧？
1: 嗯，
0: 你特别这个精。

0: 制的摆拍，不如随手一拍。现在做这互联网的也讲玄学，你知道吧？
1: 对。
0: 大兵哥说了，这是谁呀？美航小杨，有半个月没见了，今天第一天上班是不是特别不适应啊？真幸，
1: 真幸。
0: 最讨厌这种什么都听得特别仔细，还帮你回忆的人，太讨厌了。欢迎各位啊，在近期呢都可以随时的发过来，有没有这个在您上下班途经的通勤路上，感觉到那些特别好看的落叶的唯美的路段？当然，在这个我们华北地区河北地段张家口，啊，较为短暂的秋天，北京的秋天也很短，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比张家口的秋天还要再长上一个多礼拜吧。
1: 说到这里，我特别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有的时候不必说成片成片的黄树叶，就那一棵黄树叶。就可以，你就可以出片了。
0: 嗯，
1: 你就是站得远一点，然后放大四倍，把人物放到右下角这位置，或者是中间的那
0: 个
1: 位置。
0: 你等会儿找个笔记一下。
1: 嗯，然后稍微有一点点仰拍，那你和这棵树竖平拍啊，不要横平拍。
0: 哦，
1: 就绝美的照片就出来了，朋友们。
0: 真是啊，
1: 就背景不需要太多啊，就那么几棵树就可以。
0: 嗯，
1: 所以你不需要大片大片的要去哪里，想要出片的话，我们市区里边随处可见。
0: 是啊，可以说在这个秋天呢，我们的美拉德秋色啊特别适配。

0: 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2: 金融天下，创赢未来。北京金创张家口律师事务所立足塞外山城，恪守法治初心，惜纷争，守信义。金创律师勤勉尽责，不负重托。法护专线185-3226-5021。和山云 APP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3: 看新闻，
2: 办政务，
3: 享服务，
2: 拿好礼，就在和山云。城市生活新选择，
3: 信息服务第一站。
2: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3: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云下载吧。

0: 8:01，来自今天的新歌速递，来自张碧晨的一首单曲，在10月11号发行的歌曲的名字叫做
1: Vanilla。
0: 哎，好，
1: 可以很默契了。
0: 是是是，确实这个英语口语部分太次了啊，都还给英语老师了。这个确实这一点，宇航老师是很厉害的。是吧？
1: 这个
0: 和他夫君两个人都是可以做到双语主持，在我们单位是首屈一指的。
1: 谢谢
0: 。首屈二指。
1: 啊，谢谢。
0: 像我就不行了，尤其在这方面，人家还得给我配个翻译，你知道吗？哎呦，太照顾我了。
1: 这回你中文，我给英文。
0: 对，我得好好学一学，要不然这小挣多少钱？

0: 看，人网上特别火的就是，当你精气神不足的时候，心力不足的时候，那要听红歌。
1: 嗯，
0: 就是这些红歌可以带给你力量，那种感觉真的很妙。就像你今天选择的这两首啊，它虽然说不是红歌，但是音乐的魅力无穷无尽。
1: 哎、
0: 我全程听着，我都想跟你多说两句话，你知道吗？
1: 没有伏笔，这样
0: 就可幸可幸了。
1: 没事，咱俩就将就着过就行。
0: 是吗？不能将就，我这个人眼里揉不得沙子。
1: 是吗？好好好，
0: 挺
1: 好。哎，我觉得真是女孩子、男孩都不能委屈自己，是吧？
0: 嗯。
1: 无论工作上就已经够委屈自己了，对吧？生活里就不能委屈自己半点了。
0: 是的。
1: 要对自己好一点啊！你看，今年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去到我们的国旗下来景拍照。我们很多景区和景点，包括我们的梧桐大道，我们街头巷尾，包括我们很多的商场，挂着都是我们这个民族值得骄傲、真正去崇拜的人。就是那些功勋人物，
0: 是
1: 吧？
0: 他们给了我们精神支柱。
1: 是，
0: 我其实特别一直在感叹，像韦二桥上的这些迎风招展的红旗、国旗，可不可以一直挂到
1: 过年？
0: 就不要只是为了国庆节而存在。
1: 咱俩建议一下，发个声一下啊！
0: 我不知道大家就是相关部门的各位朋友们能不能听到啊？我们作为市民来说，真的很希望，就每次你要我每次路过那个桥的时候，我心中都会忍不住要唱起来，不愿做努力的人们。
1: 你一路过就唱歌是吧？
0: 然后就类似的歌曲，我整个人精神抖擞，意气风发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中国红那一抹最绚烂的中国红，真的可以带给我们无穷无尽的力量。
1: 哎，其实我们心中充满着正能量。就会有正向的磁场，哎，人就会觉得这个人的精气神是向上的，因为我们总是作为正常的人都会有这个喜怒哀乐和有一些不好的情绪，所以需要这些来给我们作为平衡，是吧？当然也希望大家呢，如果在近期有哪些拍的比较唯美出片的照片，欢迎各位都可以随时的分享过来，十一假期的也是可以的。看到刺梅，他发来消息说，在西环路上的树叶都红了，特别的好看，有红绿黄三色交叉，绝美。
0: 能够想象到。
1: 那我希望今天各位集美啊，发来那些顶美的照片啊，如果看到了有绝美的风景，对吧？绝美的风景配上极美的容颜，
0: 那真的是
1: 顶美的照片，
0: 美美与共了啊，
1: 美美与共了。看到这位叫雪顶拿铁，他说的也是在写。

0: 功能就会像 QQ 一样随着时代而过去了，我觉得这是件很惋惜的事情。
1: 哦，
0: 大家可能更多时候就只是刷短视频或者看看小红书。
1: 嗯，
0: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微博都不怎么用了？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要发，我们要捍卫我们记忆中的这个时代的产物，就是朋友圈，就彼此记录。
1: 人说你怎么叫过得好啊？
0: 嗯，
1: 就是不要听别人怎么说你，
0: 嗯，
1: 是吧？你就在自己的世界里过得挺好就行。人说去到一些陌生的城市，没有了熟悉的人或者事，或者一些比如说工作的圈子，哎，就感觉这个人啊就焕然一新的感觉。所以像大家呢也可以多多去记录生活啊，把一些生活的美好留下来。刚才叫星期六的朋友说了，他说这个刚说到这个男女可能对于秋天的描述是女性偏多一点，他的理解是因为女性伤春，男性悲秋。也不能这么说，我觉得秋天可能大家的情绪是一样的吧，
0: 多数人会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个渐变也是渐入的过程。你还记得我秋天刚入的时候我有多悲伤吗？
1: 你有多悲伤？
0: 我感叹的是
1: 你的悲伤没有分享给我呀。
0: 我有，我在节目中有说过。
1: 你的悲伤是谁带给你的呢？
0: 是这个季节带给我的、
1: 哦、
0: 就是我感叹我最爱的夏天怎么就过去了，秋天怎么就来了。然后秋天刚来的时候气温下降，我整个人蔫蔫的，情绪特别荡，特别低落。
1: 嗯，
0: 可是在最近就适应了秋天了，我又会感叹说天哪，冬天要来了，秋天再长一点吧。
1: 是，人总是会在失去的时候才会格外的珍惜。
0: 对、
1: 啊、我之前的理论可能就是秋天就像我们三点到五点的这样一个时间段，
0: 嗯，
1: 是吧？然后经历过了非常热烈的中午，然后呢哎，就感觉就这两三个小时，人就去抓紧去把下午的工作整理一下，然后在日落的时候欣赏一下我美丽的秋景，然后就进入到了深夜啊，深夜可能就对于我们来说就秋天了。所以这两三个小时对于这个秋天来说我觉得是比较贴切的，可能对于我们来说也就是两个月左右，不到两个月的一个时间。
0: 是
1: 啊，今天这个美拉德秋色，如果说您手机里近期有较为出片的照片，欢迎各位可以分享过来。秋天我觉得适合穿的服饰，可能男女都适合穿风衣，是吧？
0: 风衣、大衣，但是我们穿的季节还不太多，
1: 不太多。
0: 嗯，针织毛衣就直接上了。
1: 针织毛衣啊、哦，
0: 你像我今天就穿了一个针织的毛衣大衣，
1: 是，
0: 嗯，只有这样才是保暖的。
1: 嗯，然后呢，像大家呢，如果在近期有去到哪些较为好看的地方的景区啊，也可以分享过来。可能我们之前一直在宣传的我们的草原天路，是吧？
0: 嗯，
1: 还有我们的画皮岭。还有很多，比如说像我们的老掌沟呀，还有梧桐大道啊，如果在近期有在这些地方都留下了您的身影啊，欢迎各位都可以随时的发过来。
2: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3: 办个169套餐呢、啊、就能全家省钱照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2: 有宽带吗？
3: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2: 太好了，这就去办，
3: 详询移动各门店。
4: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2: 986快乐购商城，海量好物超值选，每日优惠福利购，产品质量有保障，售后无忧退换易，补贴价天天享，天天享，日常所需一站购齐。986快乐购商城，十月换季，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超值劲爆福利，专研呵护配方，全新升级七代，稳住脆弱肌底，压下熬夜暗沉，安稳度过换季，质地顺滑，上脸吸收快，干皮滋润，油皮不闷，秋季护肤刚需，特惠清仓，只要199元，没有小样，不是分装，完完整整100毫升，超大容量，一瓶能用3个月，199元，承包整个秋冬用量，自用划算，送人贴心，囤货时机趁现在，先到先得。手慢无，关注张家口986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快乐购即可畅享优惠。
5: 当灾难发生，你知道该怎么应对吗？这些知识你需要了解。地震，利用三角空间蹲下，被困在废墟下要少运动，

0: 能等待救援。洪水遭遇山洪时，应向洪道两侧跑，或者向高地转移，抓住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火灾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逃生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前行。
1: 看新闻，
2: 办政务，
1: 享服务，
2: 就上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1: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打造的城市生活新入口，
2: 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3: 你家楼道是不是也堆满了杂物？自行车、纸箱、各种闲置物品把通道堵得严严实实，千万别觉得这是小事，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是致命的绊脚石，浓烟会顺着楼道快速蔓延，而你可能连逃生的路都找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占用、堵塞、疏散通道。为了自己和邻居的生命安全，赶紧清理楼道杂物吧。记住，畅通的楼道就是生命的通道。
4: 薄霜在晨光中悄悄退场，倒嘴弯腰向大地致意，传感器在田间默默记录着丰收的甜度，柿饼在屋檐下晾晒着时光的甜度。日色变短，记得为黄昏留一盏归家的灯，语音助手已提前为你打开。
5: 这里是 FM 98.6，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城市生活广播。

0: 进入深秋，一首来自歌手叫饼饼有礼的《莫伤怀》送给各位。哎，我觉得这歌挺贴切的，是吗？
1: 现在这种声音，就是在秋天，让人有一种淡淡的晃晃悠悠的那种感觉。
0: 哎，晃晃悠悠，咚就亲了嘴儿了。哎，我今儿上午开车也是困的我呀，不知道为啥啊？你看今天这个一到这个假期之后啊，我感觉天一凉，人就容易犯困一些。所以每到这个时候，这个市区的车辆事故还挺多的。你看我们今天已经爆留三起事故了，是吧？都是两车追尾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有时听到我们广播的话，把这音量调大声一点啊，给自己这个提提神儿，然后参与一下我们的互动，是吧？
1: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啊，不准在那里瞎玩手机。我觉得大家玩手机开车的时候玩的有点过分，我每次看到大家都是完全低头沉浸式，一手扶着方向盘，一手玩着手机，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可啊，同志们改一改啊。
0: 不是不可，我觉得实在是太真的是不能这样，
1: 好吓人，
0: 是吧？不要相信你那车所谓的什么智驾，地位跟智障是一样的，你知道吗？千万不要把这个完全把自己的安全交付到一个机器上面，我是这么理解的。而且我们也没有完全去，只是一个 L2 级别的啊，没有 L3 级别的，它根本就达不到。
1: 关键很多车没有，
0: 法律也
1: 没有自驾，
0: 没
1: 有自动驾驶这功能，大家都开始这种状态。我觉得
0: 人总是在自己熟悉的路段会放松警惕，然后越是这样越容易出现事故。就像是我看过一部电影，他那个电影里面讲的就是走那个钢丝嘛，在里面我就有一句台词记得特别深刻，他说中途没有什么，中途最危险的时候其实不危险，因为是全神贯注，最危险的就是最后那一步，上岸的那一步，很多的人都死在了那一步。然后我看到的这个电影的这句台词我印象特别深刻，之后可能越是去自己熟悉的道路的时候越是容易要提醒自己一下，
1: 对，不能放松警惕。
0: 是，来看了一下这位叫刺梅的我们的大美城市张家口啊，是在我们的河边的路段吧，应该是、
1: 我们来看一下。
0: 哎，
1: 光看一个视频的封面，哇，就很美。你看它的构图也非常好看，以树叶和这个楼宇之间进行一个对接，成为一个对角线的构图。哎呦，好漂亮。哎，打不开这个网络，天哪，着急死了。
0: 这个时候就看主持人的临场应变能力。
1: 我描写，
0: 要不是我们这两个主持人有时候也主持

0: 主持大型晚会什么的，这些词儿都给你码不上来，你知道吗？
1: 真是光一个封面，我在这说半天，
0: 就是
1: 这视频就是不往出加载。
0: 哎呦，这还是直播还真是太吓人了啊！看到智慧发来消息，他说这个周一早上好，他说他觉得这个朋友圈呢就是记录自己
1: 的
0: 生活，
1: 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0: 这个视频打到我们整个电脑都卡了。哎呦呵，真是对不住各位啊。
1: 是的，今天还是周一呢，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虽然说调休来调休去，但是今天是周一啊。我们每次在周一的时候特别激动，因为这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0: 啊。电脑没休息过来你看。
1: 嗯，
0: 他说周一早上好啊。智慧说他觉得朋友圈是记录自己生活点滴，难过开心和各种，我觉得是这样的啊。
1: 嗯，
0: 就像是我们可能总是要呈现完美，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婚礼的仪式呀，
1: 嗯，
0: 是吧，或者晚会的现场呀，哎，但是总会有一些可能有一些小
1: 瑕疵
0: 插曲，
1: 嗯，
0: 反而显得格外的真实。
1: 我听过一位前辈说过，舞台艺术其实就是不完美。

0: 艺术
1: 是
0: 没有哪一次舞台是完美一样，我们其实很多时候追求的是一种活人感。
1: 哎，这就是可能我现在想聊的这个真人和 AI 方面的一些区别，是吧？
0: 嗯，我们没必要让自己一直完美，那个样子会特别特别累。我偶尔允许自己疲惫，偶尔允许自己不堪，偶尔允许自己兴高采烈，可是那都是活生生的四面八方的我们呀。
1: 是，
0: 嗯，
1: 就像这几年央视总在春晚上，可能撒贝宁他的主持会让我们有一些贴切和真实，
0: 特喜欢
1: 出这个嘴瓢次数最多的，但可能觉得哎，这才是真实的，
0: 太好了，
1: 是吧？
0: 你要搁别人，
1: 哦，你的意思他嘴瓢是他的技巧，
0: 不是技巧，
1: 哦，
0: 他路人缘太好了，他就是重大失误。
1: 是我下周我试一试。
0: 但是你知道，别人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我们一旦喜欢他，我们会包容他的很多东西，再加上人家公关给做得好，
1: 哦，
0: 然后一下子圆过去了，但是不影响我们。我们喜欢撒贝宁，不影响他依然被重用，
1: 哦，
0: 这就是一个人独特的魅力。
1: 是是是，嗯，啊，甭管怎么样，我觉得人不犯错不可爱，是吧？但是有些失误我们尽量少有一些，
0: 嗯，
1: 就像是可能我们做工作呀、过生活呀，还是各种各样吧，都会有一些自己小的失误。但是就从这些小的失误里面，可能会发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欢迎各位呢，在今天都可以随时的发送过来您的留言互动消息，说一说在近期的通行路上有哪些比较唯美的路段啊，有落叶的或者树叶泛红的照片。

0: 8: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移风易俗新风尚，美德健康新生活。倡导文明婚俗，抵制高额彩礼。倡导婚嫁新风，抵制恶俗婚闹。倡导婚事减半，拒绝铺张浪费。倡导文明办事，破除陈规陋习。家美重赞和谐，弘扬文明新风，让我们的生活更幸福。
2: 和山云 APP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3: 看新闻，
2: 办政务，
3: 享服务，
2: 拿好礼，就在和山云。城市生活新选择，
3: 信息服务第一站。
2: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1: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云下载吧。
4: 我不认识你，但我愿意为你停一停，因为我知道每个赶路的人都值得被温柔以待。红灯是休止符，绿灯是进行曲，我们素不相识，却在同一首城市乐章里保持着完美的默契。整齐的停车线里藏着我们对这座城市最大的尊重，你礼让一寸，我让出一尺，文明交通是这座城市里最美的双向奔赴。文明出行，让爱先

一曲新词走一回，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

0: 镜中花，水中月，来自李健的这个版本的水中花，在生生不息第九期上面的一首现场的版本。我觉得他的歌声被誉为是叫音乐诗人，是吧？
1: 嗯，
0: 看了一下是2022年6月份的发布的一首歌曲，距离现在过去4年的时间了。

0: 高啊，两三个高，三个炸高的高。他说好想看看宇航的朋友圈，肯定很治愈。刚有一叫卢静的听众啊，发了很多表情包啊，
1: 感觉是小孩发的，
0: 是吗？
1: 我能懂这种语势，
0: 是吧？这个点还不上小啊？
1: 嗯，
0: 打屁屁。
1: 你看，这就是不需要上学的那个年龄段发的东西吗？
0: 你看，我们都是在八点半之前说话都特别的这个言简意赅啊，这个发音都特别的准确，因为孩子们在上学的路上。
1: 嗯，
0: 八点半之后呢，属于成人可以收听的这个范围了。但是呢，有些时候呢，还是
1: 你说的好像我们八点半之后会说什么一样，这件
0: 事就是可以松弛一些，可以松弛一点。
1: 太松弛，我都没气儿了，感觉
0: 是吧？你知道我现在是打着什么？什么精气神在说话吗？
1: 我能知道。
0: 哎呀，这个搭档搭档啊，要互相搭档嘛。
1: 是，
0: 真是。
1: 所以我都快倒下了，我
0: 这搭着老上当，你说这整的我老搭不上腔。这个近期啊，有一些瘦身的朋友，我不知道有没有经历，反正我就觉得可能只有饿才会掉秤会快一点。
1: 一定会。
0: 哎呀，坚持了有一段时间，这一天中午就吃一顿饭啊。
1: 但是这种不一定掉得快哦。
0: 哎，还行啊！我说实话，我现在
1: 你一开始会掉得快，接下来就会进入到一个瓶颈期。
0: 那就继续饿。我之前你看掉了五六斤之后呢，我一直卡在150斤，就掉不下来了。
1: 嗯。
0: 然后我就到中午那一顿，我又吃的少了一些，然后又掉了将近2斤左右。
1: 那这一天好难过哎。
0: 那没办法呀，总比胖好吧，是吧？与其让自己丑，不如让自己瘦。好吧，
1: 哎，这个倒是，因为你看到一个更好的自己的时候，不是说我们非得追求大众审美的要瘦，而是瘦下来其实就意味着你是健康的。没有哪一个体态胖的人，其实我们知道他会有各种各样的身体小毛病，但是瘦下来真的会健康。
0: 但确实没有什么精气神，精气神儿。
1: 要我说的话，我觉得应该吃的科学会更好，
0: 是
1: 比硬饿要好一些。
0: 而且最吓人的是什么？就是虽然刚发了一个，就是自己一个每天这个健身，不是每天这个就是节食瘦身，刚发完，然后打开这个朋友圈主页有那个订阅号嘛，然后给你推人民日报发了一个，一女子狂瘦10斤之后带来的后遗症，你知道吗？哇，特别吓人。所以说我觉得还得健康的去摄入一些每天需要的蛋白质、啊、
1: 所以要健康的吃瘦下来，
0: 是是要结合运动和健身、啊、
1: 人民日报前几天还发了一个，我不知道你看到没有，有一个男子坚持一个月还是几个月每天就吃土豆子，然后瘦了15斤。他你想
0: 后续是什么？
1: 后续就是还很健康呀、
0: 哦、
1: 土豆是 OK 的、
0: 哦、
1: 嗯，
0: 还行啊。那的意思我这段时间去坝上去住一段时间是吧？
1: 你直接买回来不用住坝上、
0: 哦、所以向大家呢结合到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来说一说，近期有哪些在你通勤上下班路上看到那些唯美的路段和秋景的照片。

0: 的声音。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 九八点六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FM 九八点六，现在是九点整。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0: 听说了吗？恒悦龙城云喜安家节开始了，四重好礼买就送。项目位于红旗楼银座北侧，实景现房，所见即所得。现在交购房定金，房款优惠50000元，10年内买车位再享优惠20000元，成交还送品牌家电大礼包。建筑面积7200元每平米起，名额有限，详情请咨询03132067777。恒悦龙城云喜，今年买，今年住。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小小温馨提示您，爱惜生命之源，关注滴滴点点。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不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
4: 关注国家反诈中心，和我一起了解反诈知识，提高防治意识。
5: 遭遇骗局，公安为你及时止付，但需要你能幡然醒悟。谨记公检法司没有安全账户，相信了骗子骗术会让你巨债身负。
6: 公检法司有制度，绝不电话转账户。预防诈骗请牢记，不转账先核实，不轻信警惕更安心。
7: 你是不是也收到过这样的群发信息？这款清理僵尸粉软件太好用了，分享给你。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千万别点开链接，这种链接会通过盗用你的个人信息售卖牟利，有时还会以你的身份进行你并不知情的交易。别因为一时的大意，给了骗子可乘。

0: 妥善保管自己的证、银行卡、对公账户等，不要为了蝇头小利而成为骗子的帮凶。
1: 大学生要牢记，刷单兼职是骗局，别让骗子毁了你。
2: 不明链接不要点，套路诈骗长时间，客服退款不轻信，正规渠道先查明。网络借钱先核实，咨询民警更安心。网络骗局千万条，防骗意识第一条。
3: 骗子借助社交软件兴风作浪，马甲一穿变领导变老师，形象各种各样，编造各种理由给他转账，不加辨别容易上当。提高预防诈骗知识，涉及钱财当面核实。
4: 安全是一种责任，安全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安全是责任、生命和效益。你的安全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安全生产，对生命负责。迷迭开到盛时，香气浓得几乎有了重量，坠在衣襟上，三五日也散不尽。闲人在躺椅里打盹，膝上摊着泛黄的电子墨水瓶。木叶有声，秋不催人，时间更适合让算法慢半拍的走。这里是 FM98.6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城市生活广播。

0: 歌曲很有最近那个早春晴朗 Look 进行曲的那种感觉，
1: 是吧？
0: 感觉是在北京的那个国贸底下来听这首歌曲会更有感觉。
1: 哎，就近期最有品味的男人啊。
0: 嗯。
1: 哎，我觉得现实中，你说如果出现一个像那样的男性在生活中的话，也不会怎么样的。
0: 要看什么星座，对于狮子女来说，她那种性格绝对不行。
1: 绝对不行啊，
0: 因为
1: 太闷了是吧？
0: 不是太闷了，一个比一个强硬。
1: 一个
0: Look 应该是天蝎座的啊，那这两个星座完全不搭。
1: 哦，
0: 就是他那种霸总的形式可能会有点点，
1: 那你觉得有些不好？
0: 我也讲不清楚，如果让我碰一下，要不来一个让我试试吧。
1: 哎呀，
0: 我试试就能给大家分享。
1: 男孩子在外面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这是我那位大头朋友不断嘱咐我的话。确实是这样啊。9:08了，在您的行车路上陪伴着各位，来自于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FM98.6 的直播节目。早安986 Hello 各位早，我是小杨。
0: 早上好，我是宇航。
1: 想在这个进入深秋的时候都做一个有品味的猪猪女孩和猪猪男孩。
0: 嗯，是的。
1: 其实人的每天的打扮啊，对自己的这个心情调节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哎，可能你的车内呢有一点小的装饰品，一上车感觉也不一样，喷一个香香水是吧？
0: 我觉得尤其现在我们会
1: 大形势不好，
0: 对，没有那么多的去要宏观的一种满足。嗯，就是这些细小的细枝末节的
1: 小仪式感，
0: 对，小仪式感会打动我们。
1: 但我觉得真的挺重要，可能有一个香水啊是吧，或者有一支口红啊，哎，车上放那么一束小干花啊，挂上一个小娃娃呀，
0: 太重要了。我告诉你，
1: 我挺好的。
0: 我今天上午其实挺亢奋的，为什么？我为什么这么高兴和激动？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说的话挺幸的，因为我一出家门，我知道是隔壁的还是哪边的邻居啊，我的美女邻居出门了，因为整个楼道都是特别高级的香水味道，
1: 是吧？
0: 因为我是个对香水特别热衷的人。
1: 那你今儿来有没有闻到？
0: 你的？
1: 我身上带的这个。
0: 我凑近闻一下，
1: 体香啊！
0: 这个有点困难，我凑近我也闻不出来。
1: 没有没有，今天这喷了一点啊。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对对，今天没有喷到人中，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新买了一瓶。
0: 嗯，就是能够跟搭档分享一下。
1: 啊，
0: 一般喷人中，
1: 但你不要使劲闻啊！你细嗅就行，你不要都给我闻没了，好吧？我这喷这点要保留到下礼拜一呢。
0: 我能把它纹眉是吧？
1: 太会过了这人，我都是节目笑话，我在此再重申一下。
0: 那我得问一下你，
1: 我真没这么仔细啊。
0: 香水什么牌子的？留香这么久？
1: 不要问，不要问，不要问。
0: 我们买香水最重要的就是留香时间久不久。
1: 是是，那为什么？
0: 为什么？
1: 因为可以多用点时间。
0: 对呀，啊，一般就是一天两天就没了。
1: 再加上也不能太浓了，是吧？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稍微喷一点儿，这个在经常穿的外套或者内搭里面，
0: 嗯，
1: 对吧？再换其他衣服，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一个留香。
0: 哎，
1: 但我本人可能有些吸烟的习惯，但是我不吸烟的时候，我特别讨厌烟味儿。就是俗话说事儿多，你知道吗？这男的
0: 事儿吗？
1: 对，这星座确实事儿多。为啥我就是可能在这个车上会有一些香薰啊，可能喷一些香水啊，是吧？怕给人家有不适应烟味儿的人带来一些不好的感受。嗯。当然呢，也希望大家呢，在这个短暂的秋天呢，都可以随时的抓紧时间感受一下啊，也可以拿起手机记录一下生活。有位朋友发来一张图片，他是拍了一下正在行车的路上。
0: Lemon Tree 在哪里？
1: 道路两旁呢？
0: 这是个国道吗？
1: 应该是坝上地区，感觉到特别的冷，是吧？
0: 嗯，
1: 树叶几乎都快落光了。
0: 是。
1: 所以说，可能即使在一个城市，可能我们张家口分坝上和坝下，感觉的这个季节更迭的又特别的速度不一样啊。看到这位叫李丽的朋友说了，是土豆当主食哦。
0: 嗯，
1: 是这样，
0: 就是我刚分享的那个。
1: 哎，我真的太痛苦了，这个大半个月，我就觉得确实这个身形体态需要去改观一下。
0: 嗯，
1: 所以说就纯饿。但你说饿吧，一到饭点啊，那个讨厌的抖音呐，啊，就不是给你推探店呀，就给你推这个各种美食呀。
0: 嗯，
1: 哎呦，给饿的我，哎呦，实在是不行啊。
0: 这个时候你去那个下象棋去吧，去公园里边。
1: 我为什么我已经撞树遛弯了，我在下人象棋，
0: 就不用刷抖音了，就少了一重诱惑。
1: 我刚30，我是干嘛？我再去下象棋，我已经杜绝了。我现在，好嘞，希望大家呢都可以随时发过来啊。在这个秋天，如果您的通勤的上下班路上有看到有哪些绝美的啊，这个
0: 卓美的。
1: 卓美，
0: 嗯，卓美的，
1: 什么叫卓美？
0: 没有没有没有，这怕过，
1: 就卓美
0: 啊，卓美，
1: 来一场春天的妖会的意思。

0: 9:07 I love you so。 这个要是翻译的话，我特别爱你是吧？
1: 我是如此的爱你。
0: 我是如此的爱你。
1: 对。

0: 现在是9: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猪能吃的叫湿垃圾，猪都不吃的叫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叫有害垃圾，可以卖猪就换猪的叫可回收垃圾。
2: 中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1/3城市急需垃圾分类，1/4城市已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别等垃圾包围你的家门口时再后悔莫及，垃圾分类人人有责。 FM98.6 与你一起做好垃圾分类，让生活更美好。
3: 好的好的，王总，我5分钟就到。
4: 不能因为你赶时间就无视我的安全。
1: 哎，趁你没车快快快。
4: 不能因为看起来空旷就以为我一定来得及刹车。
3: 妈，我拐个弯就到了。
4: 不能因为马上到家就放松了心里的弦。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路心有爱，礼让天地宽。
5: 法治建设，公益宣传，
6: 我是国家权威的最高体现，我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我是家庭生活的保护伞，我是你成长背后默默的守护，我是你最真挚可靠的朋友。从咕咕坠地的那一刻起，我便时刻与你对话。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守护着你的健康，匡扶正义。原则上我毫厘不让，维护和谐，我认真聆听你的诉求，我因你而存在，我在你我的心中，万物皆规律，有法天下和。
7: 播撒安全的种子，培育责任的沃土，人人关心安全生产，共同守护安全。

0: 9:22，节目接近了尾声，陪伴在您的行车路上，来自于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FM98.6 的直播节目早安986。哈喽各位早上，小杨
1: 早上好，我是宇航，
0: 进入深秋。

0: 下周七呢，下个月七号呢，就是我们的立冬了啊。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尤其这两天呢，感觉到天气气候是明显的变凉了。
1: 嗯，
0: 这个但是在中午的时候还挺热的，这个秋老虎还是挺明显的，
1: 温差很大，所以要适当的增减衣物。
0: 所以说，在这个转瞬即逝的深秋啊，有人喜欢，有人忧，是吧？
1: 嗯，
0: 但是景色是一样的。如果说在这个金色的秋天，您在每天的上下班的路上有看到这些唯美的景色呢，不妨把这个堵车的烦躁的心可以缓解一下，生活中会有很多美好的事情会出现啊，也希望大家呢有一个记录生活的美好习惯。当然呢，在我们这周呢是还有两周是吧，
1: 嗯，
0: 这个十月份，也希望大家呢也可以在您的上下班路上呢做好我们的一个通勤的这个安全的意识。每次一到这个天凉的时候，人就容易比较犯困，所以在这个上班路上呢总会看到一些事故的出现。让我们来做关注一下我们的道路情况的变化。目前为止，张家口市区的清水河北路的南向北，从至善街到清河园街是有680米的拥堵，平均的行驶速度已经低于了1公里每小时，属于压车不动的情况。建议各位呢，如果说您即将要途经到此路段，至善街到清河园街可以选择绕道行驶。再来关注一下，在我们的五一东大街的东向西，建国路附近是有216米的拥堵，在清水河中路的北向南，建设西街附近是有207米的拥堵，新华街的东向西，通顺路附近86米的拥堵，长青路的南向北是出现了392米的拥堵。建议大家一定要做好您的行车安全，稳驾慢行。好了，以上呢就是陪着各位到这里的全部的节目时间了。我是小杨，
1: 我是宇航，那我们明天节目再见喽，拜拜，
0: 拜拜了。

0: 现在是9:30。
1: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2: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4张副卡呢。
1: 有宽带吗？
2: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4大惊喜任你选。
1: 太好了，这就去办。
2: 详询移动各门店。
3: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4: 804-5080。白衣指甲，他们是中国最勇敢的人，随时待命，直面死神和病魔，为生的希望保驾护航。他们是为你和我拼命的人，博学而成医，厚德而成医，慎行而成医。尊重医护就是尊重生命，向最美医护工作者致敬。
5: 秋的序章是一片叶子转身，是晚风换了口音，是人形机器人第一次学会了识秋。万木褪色，唯有枫叶执意燃烧。有些温暖越是深秋越不将就，冬来之前的最后一刻，亮出暖人的红。科技的温度从来不止于屏幕。
6: 这里是 FM98.6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城市生活广播。

前一段时间因为麦当劳的证照上改名为金拱门，也是引起了一阵这个热潮哈，大家纷纷的来把这个来打去，分别呢还给很多的一些外资品牌做了一些中国名字，比如说百事可乐变成了太极可乐，星巴克咖啡变成了白毛女咖啡，你知道红帽子餐厅是什么呢？应该就是必胜客餐厅，还有像这个旺旺变成了熊孩子食品等等之类的，一下子就变得接地气了起来。接下来听到的是郑中基的这首《绝口不提爱你》。

0: 现在是9: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分类一小步，文明一大步。垃圾要分类，资源不浪费。混放式垃圾分类成资源，分类与相配变废为宝贝。为垃圾分家，给城市减负。我是小杨，做好垃圾分类，争做文明市民。
1: 烟味这么冲，为什么叫香烟？
2: 大姨们总说对身体不好的事不能做，可吸烟有害健康，他们为什么？
1: 未成年人不能抽烟，难道大人们抽烟就不会生病吗？
3: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会怎么回答？你交到孩子手中的接力棒，不该是燃烧的香烟，拒绝。

0: 声音，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 九八点六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FM 九八点六，现在是十点整。
1: 我叫徐亚春，多年前一场突发疾病让我失血过多，生命垂危，是献血者的血液将我从鬼门关拉回。躺在病床上，望着那殷红的液体缓缓地流入我的身体，我满心好奇，究竟是谁宿命平生却如此慷慨地给予我这份生命厚礼。从那一刻，我便决心也成为无偿献血者，捐血救人。每次献血，我都仿若行侠仗义的大侠，在我眼里，每位献血

而回到零，只需一秒，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秋叶渐长，星光格外清亮。

0: 在衣褶间，凉意漫过肩头，总有一个声音在电波里为你留一盏温热的灯。这里是 FM 九八点六，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城市生活广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八点六，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来听到水木年华所带来的《天使街》。

朦胧的美感，但是有一些事情呢就需要更加的直白一点。今天我就看到了这样一条信息，说呢工资太低，年轻人容易患上高血压。美国一所大学通过3年的研究发现，高血压和低工资有关。在25岁到44岁的工薪阶层当中，工资较低的人更容易患上高血压。研究人员同时指出，假如工资翻倍的话，那么这群人患高血压的风险则会降低30%。看来的话，涨工资真的有利于身心健康哦。所以各位老板们，如果你想让你的员工更好的为你工作的话，给他们涨工资吧。接下来这一位的话，那叫做歌后范玮琪，这首歌曲叫做怎么办。

0: 现在是10: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好的好的，王总，我5分就到。
2: 不能因为你赶时间就无视我的安全。
3: 哎，趁着没车，快快快！
2: 不能因为看起来空旷就以为我一定来得及刹车。
1: 妈，我拐个弯就到了。
2: 不能因为马上到家就放松了心里的弦。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路心有爱，礼让天地宽。

有爱，礼让天地宽。风险无处不在，因自然灾害总是不期而至。就在那一瞬间，冷静应对，懂得自救，及时互救，才能绝处逢生。灾难可以预防，生命不可逆转。多一点防范意识，多一份应急知识，就多一份生命保障。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

0: 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来看看时间，是10:16。这么多年了，还是习惯了听刘若英唱这样的温情脉脉的歌。本时段与你分享的歌曲是来自于奶茶刘若英《Flying》。

音乐是用来放松的，但有些时候它也是一种情感粘合剂，所以有些东西呢，不要去小瞧它。比如说，当两个人都在不断犹豫的时候，也许就是因为大家都听到了那一句，就是心目当中最想听到的话，恰恰就是通过一首歌曲的歌词唱出来的，所以两个人就由此也许就能复合了。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看似不起眼，但是他们都很神奇。比如说，你知道鸡蛋清可以粘那种小瓷器还有玻璃瓶吗？其实当这些小瓷器和玻璃瓶如果要是碎了或者断了的话，可以用这个蛋清涂满在两个这个断层的面上合缝之后，然后抹去多余的蛋清，经过半个小时，那么它就可以粘合在一起了。放到一两天之后，即使受到再大力量的冲击和摩擦，其实呢也会不容易断裂。接下来听到这首《偷偷爱》，来自于方炯斌。

0: 现在是10:30。
1: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2: 办个169套餐呐，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4张副卡呢。
1: 有宽带吗？
2: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4大惊喜任你选。
1: 太好了，这就去办。
2: 详询移动各门店。
3: 猪能吃的叫湿垃圾，猪都不吃的叫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叫有害垃圾，可以卖猪去换猪的叫可回收垃圾。
4: 中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2/3城市急需垃圾分类，1/4城市已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别等垃圾包围你的家门口时再后悔莫及，垃圾分类人人有责。FM98.6 与你一起做好垃圾分类，让生活更美好。
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不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
6: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

0: 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他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他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1: 白衣执甲，他们是中国最勇敢的人，随时待命，直面死神和病魔，为生的希望保驾护航。他们是为你和我拼命的人，博学而成医，厚德而成医，慎行而成医。尊重医护就是尊重生命，向最美医护工作者致敬。
2: 黄昏来得早了，给归途多留了些霞光，车窗外的田野一捆捆稻草峻立如蝉，无人机正掠过收割后的金黄，炊烟和雾霭一同升起，模糊了天地的边界。秋日静好，已放下喧嚣，让智能降噪，只留柔声作伴。
3: 这里是 FM 九八点六，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城市生活广播。
4: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八点六，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送上《天天天说爱你》，来自于阿牛。

其实现在这个时代当中，速食的爱情，刚说你好又说再见的不在少数，对不对？不过恰恰就是人们好像随时都能够找到幸福的这种不安全感和安全感的糅杂，让人们会在这个时代所迷失，所以人们少了一些隐忍，少了一些关怀，少了一些理解，少了一些换位思考。给你送上蔡淳佳《爱如潮水》。

0: 现在是10: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防范电信诈骗小知识，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兼职刷单刷信誉，公检法电话要转账，索要密码验证码，交友推荐搞投资，游戏装备私下交易，都是诈骗，注意提防，不要上当受骗。

0: 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0:46。大约在冬季，这样的歌声真的听了很多年了。不过呢，这样的歌声也不再遥远。

0: 打开自己的内心，你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残酷，同样你也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美好。以前呢，我们生活在一个环境相对比较简单的、单纯的、特别稳定的环境当中，比如说校园。那个时候我们喜欢的人，我们会天天腻在一起，不喜欢的人，我们看都不会看他一眼。但是当你工作了之后，当你开始走入社会，那么你就会发现，有一些人哪怕你不喜欢，你也需要每天与他相处，甚至于天天与他合作。所以啊，有的时候呢，一定要去排解掉自己的情绪，然后顺顺利利的和他完成一件事情。你要知道，其实每个人只是想工作好，而并不是有什么深仇大怨。
1: 分享郭顶所带来的每个眼神都置身荒野，

0: 科室，
1: 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2: 听说了吗？鹏悦龙城云喜安家节开始了，四重好礼买就送。项目位于红旗楼银座北侧，实景现房，所见即所得。现在交购房定金，房款优惠50000元，十年内买车位再享优惠20000元，成交还送品牌家电大礼包，建筑面积7200元每平米起，名额有限，详情请咨询03132067777。鹏悦龙城云喜，今年买，今年住。

0: 现在是11: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小空最美的声音。
1: 看新闻，
2: 办政务，
1: 享服务，
2: 就上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1: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打造的城市生活新入口，
2: 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0: 可山云 APP、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1: 看新闻，
0: 办政务，
1: 享服务，
0: 拿好礼，就在可山云。成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1: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云下载吧。

0: 现在是11: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当灾难发生，你知道该怎么应对吗？这些知识你需要了解。地震，利用三角空间蹲下，被困在废墟下要少运动，保体能，等待救援。洪水，遭遇山洪时应向洪道两侧跑，或者向高地转移，抓住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火灾，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逃生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前行。
2: 看新闻，
3: 办政务，
2: 享服务，
3: 就上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2: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打造的城市生活新入口，
3: 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0: 一粒米要历经多少漂泊才得以抵达你的碗中，五千年要沉淀多少烟火才凝成民以食为天的厚重。感恩土地的每一份馈赠，尊重劳动的每一滴汗水，节约是人类薪火相传的美德，珍惜是对自然与耕耘最高的礼敬，制止餐饮浪费，践行光盘行动。

0: 最美的声音，最美的声音，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 九八点六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FM 九八点六，现在是12点整。
1: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2: 办个169套餐呐，就能全家省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4张副卡呢。
1: 有宽带吗？
2: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4大惊喜任你选。
1: 太好了，这就去办。
2: 详询移动各门店。
3: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

0: 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1: 听说了吗？恒悦龙城云起安家节开始了，四重好礼买就送，项目位于红旗楼银座北侧，实景现房，所见即所得，现在交购房定金，房款优惠50000元，十年内买车位再享优惠20000元，成交还送品牌家电大礼包，建筑面积7200元每平米起，名额有限，详情请咨询03132067777。恒悦龙城云起，今年买今年住。
2: 和山云 APP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3: 看新闻，
2: 办政务，
3: 享服务，
2: 拿好礼，
4: 就在和山云。
2: 城市生活新选择，
3: 信息服务第一站。
2: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3: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云下载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
1: 安全是一种责任，安全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安全是责任、生命和效益。你的安全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安全生产，对生命负责。
2: 看新闻，
3: 办政务，
2: 享服务，
3: 就上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2: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打造的城市生活新入口，
3: 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0: 现在是12:30。
1: 年轻的樵夫不幸把砍柴的斧头掉进了河里。很快，一个河神带着两条比目鱼走了出来。
2: 这把金斧是你掉的吗
3: ？No。
2: 那这把银斧是你掉的吧？
3: 非也。
2: 那这把铁斧头不会是你掉的吧？
3: 哎，这是我。
2: 该往河里乱丢垃圾及危险物品，罚款1000。
3: 不对呀，我看过剧本啊，你应该给我3把斧头才对呀。你是正经河神吗？你带两条比目鱼，你想蒙谁呢？
4: 你才比目鱼呢，我们是草鱼，被你一斧头给劈开叉了啊啊啊！
1: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乱丢垃圾危害大家，
3: 这可是按照剧本来的。
5: 移风易俗新风尚，美德健康新生活，倡导文明婚俗，抵制高额彩礼，倡导婚嫁新风，抵制各族风貌，倡导婚事简办，拒绝铺张浪费，倡导文明办事，破除陈规陋习，家美重在和谐，弘扬文明新风，让我们的生活更幸福。
6: 和山云 APP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7: 看新闻，
6: 办政务，
7: 享服务，
6: 拿好礼，就在和山云，城市生活新选择，
7: 信息服务第一站。
6: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1: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云下载吧。
8: 广大交通参与者，文明交通是城市形象的明片，也是广大群众出行的安全保证。文明出行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与每一辆车密不可分，离不开我们大家广泛的参与和支持。在此我们倡议
9: 文明交通礼在前，讲文明礼，学习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增强文明交通意识，自觉礼让行人斑马线。

0: 现在是12: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烟味这么冲，为什么叫香烟？
2: 大姨们总说对身体不好的事不能做，可吸烟有害健康，他们为什么？
1: 未成年人不能抽烟，难道大人们抽烟就不会生病吗？
3: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会怎么回答？你交到孩子手中的接力棒，不该是燃烧的香烟。拒绝香烟，拥抱明天。白衣执甲，他们是中国最勇敢的人，随时待命，直面死神和病魔，为生的希望保驾护航。他们是为你和我拼命的人，博学而成医，厚德而成医，慎行而成医。尊重医护就是尊重生命，向最美医护工作者致敬。

0: 进行售卖牟利，有时会以你的身份进行你并不知情的交易，别因为一时的大意给了骗子可乘之机。
1: 妥善保管自己的个人信息，不随意出借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对公账户等，不要为了蝇头小利而成为骗子的帮凶。
2: 大学生要牢记，刷单兼职是骗局，别让骗子毁了你。
3: 不明链接不要点，套路诈骗藏时间，客户退款不轻信，正规渠道先查明。网络借钱先核实，咨询民警更安心。网络骗局千万条，防骗意识第一条。
4: 骗子借助社交软件新风格，马甲一穿变领导变老师，形象各种各样，别造各种理由给他转账，不加辨别容易上当。提高预防诈骗知识，涉及钱财当面核实。
5: 时间是一条单行线，你在哪一站？六零后还记得零后。

零后，我喜欢。90后。

0: 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 九八点六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力在一起。FM 九八点六，现在是13点整。播撒安全的种子，培育责任的沃土，人人关心安全生产，共同守护安全发展。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知责、明责、履责、尽责。
1: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我想给你一盏茶，一首歌，或一段远眺音乐时间，忘掉当下，只和自己说说话。你在山边，树在脚下，炊烟在云间，妈妈的声音在心底，远眺，看见世界如此大，你我如此小，更上层楼，豁然开朗。远眺音乐时间，在此刻，忘掉此刻。

0: FM 九八点六，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九八点六，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好了，继续来听歌，下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直来直往。

关于心理学，小孩子呢撒谎是认知发展的标志，认知功能发展越健全的孩子呢，说谎的技巧就会越高，他们长大成人后呢更容易成为带头人物哟。嗯，撒谎的孩子真的好吗？大家自己判断吧。来听到一首失业情歌，来自于胡彦斌。

0: 现在是13: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好的好的，王总，我5分钟就到。
2: 不能因为你赶时间就无视我的安全。
3: 哎，趁着没车快快快。
2: 不能因为看起来空旷就以为我一定来得及刹车。
1: 妈，我拐个弯就到了。
2: 不能因为马上到家就放松了心里的弦。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路心有爱，礼让天地宽。
4: 森林火灾重在预防，需要我们做到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点火照明，不在山上野炊烧烤，不在野外烧纸和燃放烟花爆竹，不烧荒，不烧田埂，不烧秸秆，监护未成年人和特殊人群，不在野外玩火，驾车乘车时不向车外扔烟头，野外露营时在森林里生活要提前把周围的杂草清理干净，设置一个火圈，隔离火1米左右，防止火蔓延杂草燃烧，灭火的时候用沙子覆盖，沙子可以隔绝火和空气接触，要确认火彻底灭掉才

0: 29%，预计今天下午3点将转多云，届时温度为19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为良好。空气干燥，注意保湿和防尘。好了，我是曹哲，以上就是本档天气的全部内容。
1: 分类一小步，文明一大步。垃圾要分类，资源不浪费。混放式垃圾分类成资源，分类与相配变废为宝贝。为垃圾分家，给城市减负。我是小杨，做好垃圾分类，争做文明市民。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小小温馨提示您，爱惜生命之源，关注滴滴点点。
3: 风险无处不在，隐患就在身边，人生路上自然灾害总是不期而至，就在那一瞬间，冷静应对，懂得自救，及时互救，才能绝处逢生。灾难可以预防，生命不可逆转。多一点防范意识，多一份应急知识，就多一份生命保障。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

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FM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FM98.6 精彩继续。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8.6。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下一首歌来自王心凌，也饱含着对于爱的思考和困惑。

0: 可爱。
1: 好了，
2: 你想让自己的孩子看着这些东西长大吗？净化直播环境，让孩子健康成长。
3: 时间是一条单行线，你在哪一站？60后还记得。

大多数的匡威运动鞋的鞋底上啊，都附有一层非常薄的毛毡。这是为什么呢？为的是合法的将它归纳为拖鞋。这一招啊，为该公司节省了超过 33% 的进口关税哦。接下来分享 LINE 又如何，来自于印加利

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 九八点六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FM 九八点六，现在是14点。

0: 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从我们一出生，它就和我们在一起，它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我想给你一盏茶，一首歌，或一段远眺音乐时间，忘掉当下，只和自己说说话。你在山巅，树在脚下，炊烟在云间，妈妈的声音在心底，远眺，看见世界如此大，你我如此小，更上层楼，豁然开朗。远眺音乐时间，在此刻，忘掉此刻。

0: 98.6 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8.6，我是 Icy，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送上梁静茹所带来的瘦瘦的

现代人的常态。刷什么呢？不是刷锅刷碗，而是刷手机，不停地在往下翻，想看一看这个世界在更新什么。我们的信息量好像就是变成了来自于网络，这有好也有不好，相信这个利弊大家都知道的非常清楚，所以我们还是得利用好自己的这个时间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接下来继续给大家听到关喆的这首《他不爱我》。

0: 是相依。现在是14: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小小温馨提示您，爱惜生命之源，关注滴滴点点。
2: 防范电信诈骗小知识，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兼职刷单刷信誉，公检法电话要转账，索要密码验证码，交友推荐搞投资，游戏装备私下交易都是诈骗，注意提防，不要上当受骗。

0: 尽在 FM 98.6。
1: 那现在时间是14:16。
0: 大眼睛，
1: 如果有点打瞌睡的话，接下来用歌声帮大家来醒醒瞌睡吧，睁大你的眼睛，跟着它一起来摇摆一下。

在一个城市生活久了，也许你也会带着那个城市生活的一些气息，比如有很多这个去上海漂的、去北漂的、去大城市来发展的，大家身上都会融合了很多的元素，还有文化在身上，这也是非常奇妙跟有趣的一点哈。

0: 从零开始，你辛苦积攒，而回到零只需一秒。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 法治建设、公益宣传，
2: 我是国家权威的最高体现，我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我是家庭生活的保护伞，我是你成长背后默默的守护，我是你最真挚可靠的朋友。从咕咕坠地的那一刻起，我便时刻与你对话。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守护着你的健康，匡扶正义。原则上我毫厘不让，维护和谐，我认真聆听你的诉求，我因你而存在，我在你我的心中，万物皆规律，有法天下和。
1: 当灾难发生，你知道该怎么应对吗？这些知识你需要了解。地震，利用三角空间蹲下，被困在废墟下要少运动，保体能，等待救援。洪水，遭遇山洪时应向洪道两侧跑，或者向高地转移，抓住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火灾，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逃生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前行。

0: 98.6精彩继续。
1: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8.6，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接下来听到纷飞，来自于徐怀钰。

有很多朋友呢是离开家乡然后到大城市来打拼，所以住的地方可能是出租的一个小小的屋子，所以那个地方它肯定不会有家那么温暖，有可能还有一些寒酸，所以当你回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可能不太愿意把它称之为家，因为它没有给你温暖的感觉。而为了避免这种尴尬，你可能会被叫做我住的那个地方。其实说起这句话的时候还真的有点心酸，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快点的建立自己那个温馨的家吧。接下来听到这首谢谢你的爱，来自于刘德华。

0: 现在是15: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时间是一条单行线，你在哪一站？60后还记得。

零后，我喜欢。90后。

0: 尽在 FM 98.6。
1: 现在时间14:47。接下来分享《除了爱你还能爱谁》，来自于动力火车。

你会相信命运的安排吗？当说到宿命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些无奈的情绪在里面，因为你好像不能去改变自己的人生，只能相信命运的安排。当然说，如果遇到了命中注定那一段爱情，这么想还是挺美好的。继续来送上郭采洁所带来的《爆炸的沉默》。

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 九八点六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FM 九八点六。

0: 98.6。现在是15。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零，80450808零。

0: 详情请咨询03132067777。鹏越龙城云起，今年买，今年住。
1: 烟味这么臭，为什么叫香烟？
2: 大人们总说对身体不好的事不能做，可吸烟有害健康，他们为什么？
1: 未成年人不能抽烟，难道大人们抽烟就不会生病吗？
3: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会怎么回答？你交到孩子手中的接力棒，不该是燃烧的香烟。拒绝香烟，拥抱明天。
0: 森林火灾重灾预防，需要我们做到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点火照明，不在山上野炊烧烤，不在野外烧纸和燃放烟花爆竹，不烧荒，不烧田埂，不烧秸秆，监护未成年人和特殊人群，不在野外玩火，驾车乘车时不向车外扔烟头，野外露营时在森林里生活要提前把周围的杂草清理干净，设置一个火圈，隔离火一米左右，防止火蔓延杂草燃烧。灭火的时候用沙子覆盖，沙子可以隔绝火和空气接触，要确认火彻底灭掉才能走，因为一点火星都有可能会燃烧。森林火灾重在预防。
4: 986快乐购商城，海量好物超值选，每日优惠福利购，产品质量有保障，售后无忧退换易，补贴价天天享，天天享，日常所需一站购齐。
5: 986快乐购商城，十月换季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超值劲爆福利，专研呵护配方，全新升级七代稳。

0: 继续。
1: 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8.6，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分享叮当以及严爵所带来的偷偷的爱。

上海的确好像是很多创作者的灵感的来源，因为它是包含了很多这个各国的元素，当然还有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在里面。还记得之前叶老师给大家听这个张信哲的《上海姑娘》，所以你对这座城市有怎样的印象呢？继续来听到范晓萱所带来的《雪人》。

0: 新路南向北中学街附近，平均时速低于每小时10.4公里，可能需要通行时间8分钟。站前西大街西向东，在世纪路附近，拥堵距离将近0.1公里，时速低于15.6公里每小时。以上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为您提供。本时段路况由城市生活广播为您播报，我是甄丽，我们下档路况再会。
1: 欢迎提供路况信息，让大家帮助大家。
2: 猪能吃的叫湿垃圾，猪都不吃的叫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叫有害垃圾，可以卖猪去换猪的叫可回收垃圾。
3: 中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1/3城市急需垃圾分类，1/4城市已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别等垃圾包围你的家门口时再后悔莫及。垃圾分类，人人有责。FM98.6 与你一起做好垃圾分类，让生活更美好。
4: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他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他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安全是一种责任，安全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安全是责任、生命和效益。你的安全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安全生产，对生命负责。

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FM98.6

0: 尽在 FM98.6。
1: 那现在已经是15:19，继续来听到蔡健雅所带来的《默契》。

0: 1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好的好的，王总，我5分钟就到。
0: 不能因为你赶时间就无视我的安全。
2: 哎，趁你没车快快快。
0: 不能因为看起来空旷就以为我一定来得及刹车。
1: 妈，我拐个弯就到了。
0: 不能因为马上到家就放松了心里的弦。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路心有爱，礼让天地宽。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

单一个梦字，它可能承载的是非常多的梦想，还有脑袋瓜里那些聪明绝顶的想法。那在问到说你的梦想是什么的时候，也许有人可以很快速的说出很多个，有人需要想很久，因为这些让他们觉得遥不可及的梦想，也许在你努力的那一瞬间就能够来到你的身边。听到这首《请记住我》，来自于萧敬腾。

0: 声音。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 九八点六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FM 九八点六，现在是16点整。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0: 听说了吗？恒悦龙城云喜安家节开始了，四重好礼买就送。项目位于红旗楼银座北侧，实景现房，所见即所得。现在交购房定金，房款优惠50000元，10年内买车位再享优惠20000元，成交还送品牌家电大礼包。建筑面积7200元每平米起，名额有限，详情请咨询03132067777。恒悦龙城云喜，今年买，今年住。
2: 猪能吃的叫湿垃圾，猪都不吃的叫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叫有害垃圾，可以卖猪就换猪的叫可回收垃圾。
3: 中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1/3城市急需垃圾分类，1/4城市已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别等垃圾包围你的家门口时再。

0: 悔莫及，垃圾分类，人人更美好。
1: 九八六快乐购商城，海量好物超值选，每日优惠福利购，产品质量有保障，售后无忧，退换易，补贴价天天享，天天享，日常所需一站购齐。九八六快乐购商城，十月换季，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超值劲爆福利，专研呵护配方，全新升级七代，稳住脆弱肌底，压下熬夜暗沉，安稳度过换季，质地顺滑，上脸吸收快，干皮滋润，油皮不闷，秋季护肤刚需，特惠清仓，只要199元，没有小样，不是分装，完完整整100毫升超大容量，一瓶能用3个月，199元承包整个秋冬用量，自用划算，送人贴心，囤货时机趁现在，先到先得。手慢无，关注张家口九八六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快乐购即可畅享优惠。
0: 播撒安全的种子，培育责任的沃土，人人关心安全生产，共同守护安全发展。

0: 总有些动听的声音为你的生命加速，比如雏鹰翅膀下的风声，比如少年在起跑线听见自己的心跳，比如家人温柔的叮咛，比如
1: 动听加速时间，
0: 动听加速时间，做你的力量，
1: 你的力量。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8.6。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水木年华所带来的《一生有你》。

整晚充电呢会让手机的电池的性能下降，使用寿命呢减少。其实呢这一说法并不错误，但是呢只是针对十年前的手机。现在的智能手机呢使用的都是锂电池，并且呢大部分的手机都带有充电保护功能，即使整晚充电呢也不会影响到手机电池的性能哦。来听到这首《那年的情书》，来自于江美琪。

0: 现在是16: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烟味这么冲，为什么叫香烟？
2: 大姨们总说对身体不好的事不能做，可吸烟有害健康，他们为什么？
1: 未成年人不能抽烟，难道大人们抽烟就不会生病吗？
3: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会怎么回答？你交到孩子手中的接力棒，不该是燃烧的香烟。拒绝香烟，拥抱明天。
4: 年轻的樵夫不幸把砍柴的斧头掉进了河里。很快，一个河神带着两条比目鱼走了出来。
5: 这把金斧是你要的吗
6: ？No。
5: 那这把银斧是你要的吧？
6: 非也。
5: 那这把铁斧头不会是你要的吧？
6: 哎，这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
5: 该往河里乱丢垃圾及危险物品，罚款1000。
6: 不对呀，我看过剧本啊，你应该给我三把斧头才对呀。你是正经河神吗？你带两条比目鱼，你想蒙谁呢？
7: 你才比目鱼呢，我们是草鱼，被你一斧头给劈开叉了啊啊啊！
4: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乱丢垃圾危害大家，
6: 这可是按照剧本来的。
8: 关注国家反诈中心，多一起了解反诈知识，提高防治意识。
9: 遭遇骗局，公安为你及时止付，但需要你能幡然醒悟。谨记公检法司没有安全账户，相信了骗子骗术会让你巨债身负。
10: 公检法司有制度，绝不电话转账户。预防诈骗请牢记，不转账先核实，不轻信警惕更安心。
11: 你是不是也收到过这样的群发信息？这款清理僵尸粉软件太好用了。

0: 分享给你。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千万别点开链接，这种链接会通过盗用你的个人信息售卖牟利，有时还会以你的身份进行你并不知情的交易。别因为一时的大意给了骗子可乘之机。
1: 妥善保管自己的个人信息，不随意出借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对公账户等，不要为了蝇头小利而成为骗子的帮凶。
2: 大学生要牢记，刷单兼职是骗局，别让骗子毁了你。
3: 不明链接不要点，套路诈骗藏时间，客服退款不轻信，正规渠道先查明，网络借钱先核实，咨询民警更安心。网络骗局千万条，防骗意识第一条。
4: 骗子借助社交软件兴风作浪，马甲一穿变领导变老师，形象各种各样，编造各种理由给他转账，不加辨别容易上当。提高预防诈骗知识，涉及钱财当面

0: 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那现在已经是16:18。接下来送上这首《不仅仅是喜欢》，来自于萧权，还有孙雨赛《

豆呢，在刚到法国的时候被农民认为是撒旦的苹果，没有人种。后来呢，一个家伙派卫兵守土豆地，就有人偷，就这样呢，土豆就在法国推广开了。除了土豆呢，还要和大家说一说蘑菇。蘑菇呢有36000种的性别，你知道吗？继续来送上王菲以及张学友所带来的《非常夏日》。

0: 现在是16:30。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2: 804-5080。森林火灾重灾预防需要我们做到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点火照明，不在山上野炊烧烤，不在野外烧纸和燃放烟花爆竹，不烧荒，不烧田埂，不烧秸秆，监护未成年人和特殊人群，不在野外玩火，驾车乘车时不向车外扔烟头，野外露营时在森林里生活要提前把周围的杂草清理干净，设置一个火圈，隔离火1米左右，防止火蔓延杂草燃烧，灭火的时候用沙子覆盖，沙子可以隔绝火和空气接触，要确认火彻底灭掉才能走，因为一点火星都有可能会燃烧。森林火灾重在预防。
3: 法治建设，公益宣传，
4: 我是国家权威的最高体现，我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我是家庭生活的保护伞，我是你成长背后默默的守护，我是你最真挚可靠的朋友，从咕咕坠地的那一刻起，我便时刻与你对话，也许

0: 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8.6，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继续来听到这首《半点心》，来自于草蜢。

0: 生活当中巧用酒，除了蒸米饭的时候可以加点啤酒，还有什么用法呢？在炒鸡蛋的时候，如果在下锅之前呢，往搅拌的鸡蛋的蛋液当中滴上几滴白酒，炒出来的鸡蛋会越发的松软光亮，有鲜嫩的感觉哟，不妨来试试吧。
1: 来听到一首《那女孩对我说》，来自于辽门音

0: 现在是16: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感谢您的持续收听，接下来看看当前的天气吧。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温度19摄氏度，当前气温18摄氏度，当前空气湿度27%，预计今天傍晚6点将转多云，届时温度为16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为优，空气干燥，注意消防安全。好了，本档说天气就到这里，我是曹哲，下档再会。
0: 都市导航提醒您关注此刻路况信息。
2: 欢迎收听986即时路况，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张家口市当前的交通情况。西坝港路东向南白山街附近平均时速低于每小时17.5公里，估计一分钟能通过。西坝港路北向南次儿山街附近路段目前只有19.1公里每小时，预计通行时间一分钟。平文大街东向西西坝港路附近道路拥堵，预计通行时间一分钟。站前西大街西向东拥堵距离将近0.1公里，车辆行驶稍微有点慢。以上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本时段路况由城市生活广播为您播报，我是甄丽，我们下档路况再见。
3: 欢迎提供路况信息，让大家帮助大家。
4: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小小温馨提示您，爱惜生命之源，关注滴滴点点。
5: 时间是一条单行线，你在哪一站？60后还记得70后

0: 全天候尽在986。
1: 那现在已经是16:48。接下来听到小偷来自于范晓萱，

多数的匡威运动鞋的鞋底上啊，都附有一层非常薄的毛毡。这是为什么呢？为的是合法的将它归纳为拖鞋。这一招啊，为该公司节省了超过 33% 的进口关税哦。分享拆穿来自于林志炫。

0: 的声音，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 九八点六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FM 九八点六，现在是17点整。
1: 我叫徐亚春。多年前一场突发疾病让我失血过多，生命垂危，是献血者的血液将我从鬼门关拉回。躺在病床上，望着那殷红的液体缓缓地流入我的身体，我满心好奇，究竟是谁宿命平生却如此慷慨地给予我这份生命厚礼。从那一刻，我便决心也成为无偿献血者，捐血救人。每次献血，我都仿若行侠仗义的大侠，在我眼里，每位献血者都是侠肝义胆的英雄。
2: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0: 听说了吗？鹏悦龙城云喜安家节开始了，四重好礼买就送。项目位于红旗楼银座北侧，实景现房，所见即所得。现在交购房定金，房款优惠50000元，10年内买车位再享优惠20000元，成交还送品牌家电大礼包。建筑面积7200元每平米起，名额有限，详情请咨询03132067777。鹏悦龙城云喜，今年买，今年住。
3: 风险无处不在，隐患就在身边，人生路上自然灾害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一瞬间，冷静应对，懂得自救，及时互救，才能绝处逢生。灾难可以预防，生命不可逆转。多一点防范意识，多一份应急知识，就多一份生命保障。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
4: 桂花落了一地，鞋底沾着走，一路都是甜。落叶打着旋儿，迎面是铺天盖地的金黄。桂花藏在巷口，用香气丈量归人的脚步。秋的呼吸正变得深长，机器人正为城市扫去每一片漂泊。
0: 这里是 FM 98.6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城市生活广播。

晕头牌，张家口上空最嗨的音乐脱口秀，悦动晚高峰来啦！轻松幽默，电台解压的第一空间，流行经典音乐翻唱的 K 歌现场，开心要听，不开心更要听，跟着浩辰欢动全程，尽在悦动晚高峰。

5点到7点两个小时的时间是我们的晚高峰直播，大家可以随时来收听。但是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好行车安全，开车的时候切记不要玩手机。其他没有开车的朋友可以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随时来发送留言信息互动一下。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提供给各位啊有两个，第一个叫张家口986，我们的官方平台，另外呢是我们这一档节目专属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叫一曲告白。还没有关注的朋友请打开你的手机微信，点击微信页面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这个选项之后，在搜索一栏输入关键字张家口986添加关注，或者输入关键字一曲告白添加关注。这两个公众号关注哪一个都可以啊，关注之后呢您可以发语音，可以打字，也可以发表情包啊，您看到什么发这个照片啊，随手拍的视频呢都可以啊。欢迎大家呢在没有开车的时候再来互动，您可以分享即时的路况，可以在线点歌，也可以随便聊聊天，觉得好玩的有意思的都可以发送过来啊。我们再来说一下收听的方式啊，收听的话呢我们的车载调频收音机直接去搜98.6就可以了，没有开车的朋友可以选择在手机上下载和山云或者是蜻蜓阿基米德，这几款手机 APP 都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直播。

大兵哥，欢迎落花听雨，欢迎欣欣，再来欢迎骄阳，手机尾号3079的朋友欢迎一下啊，再来欢迎孤独寂寞，欢迎一下香蕉牛奶，欢迎笑笑，这位朋友婷子欢迎啊。来看另一个平台，手机尾号3249的朋友欢迎，欢迎可乐，欢迎海浪啊。好，这位朋友昵称一个字母 W 啊，新关注的啊，他说可以点歌吗？当然可以了，刚刚说了啊，可以在线点歌，您把你想听的歌曲的名字啊发给我。来，再来欢迎李，欢迎锦年。

0: 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猪能吃的叫湿垃圾，猪都不吃的叫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叫有害垃圾，可以卖出去换猪的叫可回收垃圾。
0: 中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2/3城市急需垃圾分类，1/4城市已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别等垃圾包围你的家门口时再后悔莫及，垃圾分类人人有责。 FM98.6 与你一起做好垃圾分类，让生活更美好。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不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

0: 看新闻，
1: 办政务，
0: 享服务，
1: 就上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0: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打造的城市生活新入口，
1: 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2: 你家楼道是不是也堆满了杂物？自行车、纸箱、各种闲置物品把通道堵得严严实实。千万别觉得这是小事，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是致命的绊脚石。浓烟会顺着楼道快速蔓延，而你可能连逃生的路都找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占用、堵塞、疏散通道。为了自己和邻居的生命安全，赶紧清理楼道杂物吧。记住，畅通的楼道就是生命的通道。

时间来到17:18，这里依旧是正在直播的悦动晚高峰节目，我是浩辰，继续陪伴各位。还是各位啊，没有开车的话可以来互动一下，关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张家口986或者一曲告白都能在线留言。在一曲告白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有自动回复给您的二维码，这是我的微信，各位可以添加微信来跟

来继续啊，我们欢迎一下阿全，欢迎波波，再来欢迎一下快乐至上。快乐至上问什么歌？就现在听的这是什么歌吗？这是我的 BGM 啊，哈哈哈，背景音乐。你是说的这个吗？亭子，他说好久不见，浩哥报道啊，欢迎你，欢迎你，老朋友了啊，很久没来了哈。没事啊，咱节目呢一直都在啊，我也一直都在，所以大家呢什么时候来听都可以。啊，这位朋友就是问背景音乐啊，这老歌了。老歌新唱，我待会儿给你把歌名发过去吧。啊，一看你就太年轻，没有听过小虎队。我是不是暴露了什么？来，欢迎莫啊，他说秋色浓了，三哥你有没有伤春悲秋的情绪啊？我这人不矫情啊，我记得以前也没人提这事儿啊，今年这咋我这今年网上都是这个啊，女子伤春男子悲秋啊，当然以前有这说法，但是没有人老提这个事儿，翻来覆去老提啊。我觉得不管是男女老少啊，大家肯定都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那你也不能天天低落呀。这下一个秋天你都悲秋，那不成抑郁症了吗？没事儿啊，各位多听我节目乐呵的。

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是吧？有的话我也解决不了。看着办，看着办啊。还是我们刚才这位朋友啊，他说这个问我有没有伤春悲秋的情绪啊，我跟大家说了，大家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然后他又补充了一句，他说经济形势不好，主要是关你什么事儿啊。就说的好像你这每天能带动多少 GDP 似的，这哥们儿你想多了，想多了啊。我感觉啊，大多数咱都是普通人啊，咱就好好把自己手头上的工作做好就完了，是吧？顾好自己小家，什么这动不动就经济环境的，这碍你什么事儿？就经济形势好，你说你是能暴富了是咋的呀？也没见你发财呀，是吧？那什么服不服排行榜也没有你呀，是不是？你服不服？当然了，也没有我。还刚才我说乐呵的啊。哎，有班上就好好上啊，有活干就好好干，是不是？那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我月薪1800，是吧？现在你。

是不是？那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我月薪1800，是吧？现在你所谓不好的，我现在涨2000，这不还跟个人努力有关系吗？是不是？我这努力了，我。

行，是吧？就认识啊，是吧？第一个发的这什么擎天柱，是不是？哎，还有大黄蜂，是吧？这我都认识啊，这威震天啥的，是吧？葫芦娃、啊。

我小时候买过好多，是吧？那个你头发特长啊，变形金刚嘛，就穿着裙子，然后还有什么我代表月亮消灭你，是吧？是吧？哎，这就擎天柱，是吧？哎，好几个就喜欢这个啊，就喜欢这个。来，欢迎这位啊，超。

没有没有。来，我们再来欢迎叶小喵啊，欢迎你。还有这位朋友叫钟啊，哎，欢迎你啊，这是新的朋友，今天刚刚关注的啊，欢迎你啊。他说每次听见你的声音，上班的累也不觉得了，心情特别好。浩辰说话幽默，真好。那咋今儿才关注呀？欢迎您啊，欢迎您啊。

可乐啊，说浩哥我来了，我就喜欢听浩哥打岔搞笑。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知识学的太杂了呢？现在主要是啊，主要是脑子也不好了，年纪大了，真的啊，就现在真的记性特别不好，记性特别不好。现在好多事儿啊，真的必须得落实到纸上啊，把它记住啊，不然的话全靠脑子真是记不住啊。你看我以前啊，以前就我有一个特点啊，我微信啊，微信好友除了我的家人啊，几乎是没有男性的，哎，喜欢和女孩子玩。你不要笑话我啊。哎，以前就是这微信啊，就是比如说啊，哎，微信里面这些好友都不用给他们改名啊，就是他们自己的微信名什么的我就能记住啊，都能区分开谁是谁。现在啊，你这微信好友你必须给他添加修改一个备注，而且得改得特别详细，不然的话就容易串台。

0: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1: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省钱照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0: 有宽带吗？
1: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0: 太好了，这就去办。
1: 详询移动各门店。
2: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

0: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1: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云下载吧。
2: 我不认识你，但我愿意为你停一停，因为我知道每个赶路的人都值得被温柔以待。红灯是休止符，绿灯是进行曲，我们素不相识，却在同一首城市乐章里保持着完美的默契。整齐的停车线里藏着我们对这座城市最大的尊重，你礼让一寸，我让出一尺，文明交通是这座城市里最美的双向奔赴，文明出行，让爱先行。
3: 浮生在晨光中悄悄退场，稻穗弯腰向大地致意，传感器在田间默默记录着丰收的甜度，柿饼在屋檐下晾晒着时光的甜度。日色变短，记得为黄昏留一盏归家的灯，语音助手已提前为你打开。
4: 这里是 FM98.6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城市生活广播。

好，听众朋友们，继续我们的直播。刚才这一首歌是听众朋友点的啊，据说是送给我的，很完整的听了一遍啊，就是那么好听。十七岁的雨季啊。点歌的朋友双子博弈啊，他说呢，我每天都听你唠嗑，所以呢真的是想送点什么给你，但是想了想还是送歌最实惠。有一天我要大声宣布我的骄傲。看我们这位朋友啊，精打细算啊。我想了半天，想了这么个词儿啊，因为有好多近义词啊，不适合节目里播啊。怎么想的呢啊，天天听我节目想送我点啥，从我这点一首歌，薅我的羊毛啊，薅我自己身上的羊毛，然后给我自己织一件毛衣是吧，羊毛衫是吧。然后我还得谢谢你啊。来，这位朋友叫平平，欢迎你啊。他说，小王子报个到，你的声音有一种特殊的魔力，每当听到你啊，每当听到你的声音的时候啊，就觉得上班一天的疲惫都没有了。支持你，每天下班都听广播，就喜欢你。我们在阳光海岸，你自发来的吧？你这信息就没有人逼你是吧？就自己愿意发的是吧？你出来证明一下。很多不理解的朋友会认为这是节目就是设置的啊，或者说节目组自己编的，节目组就我一个人啊。或者认为这是托儿啊，这个节目请来的啊，我们节目组没有任何经费啊，这个真的啊，这个听众自发的啊，有感而发，你们信吗？真的，真的啊。你看今天节目一开始好多朋友就是莫名的表扬我啊，还有朋友你看说天天听我节目啊，我想送你点什么东西啊，从你这点一首歌吧。这样，这位朋友，我你看我这又打岔又打到你身上了啊，就想送我东西的这个，你不要就从我这点歌，你这样你想送我啥，你这下回让我自己花钱好不好。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说哥我就一直听你节目，特想送你点啥，我给你买个蛋糕吧，你自己花钱买啊。

好吧，算你的啊。你看这样行不啊？你关键你点歌，你这属于占用公共资源是吧？哎，你从我这儿，你比如说你送我点吃的喝的，你让我自己花钱，这是我自己自掏腰包是吧？这样一说就很合理。亲爱的，是否你也关心着我？还是刚才啊，刚才这个自发的听众说每天下班就听我节目，喜欢我的这位朋友啊，他说国庆长假的时候啊，那两天节目有一个听众说啊，说听你的回放啊，在国庆长假期间听我的节目回放，然后你说人家闲，然后我就特别能理解啊，他对你节目的那种喜欢，是不是你和他一样闲呢？啊，国庆假期时候没节目，你们都在听回放。其实我说那位听众闲啊，就是开玩笑啊，我内心里其实听到这种留言是非常开心的啊。还是啊，你们这些留言都是自发的是吧？好了，进广告了啊，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八六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2: 听说了吗？鹏悦龙城云起安家节开始了，四重好礼买就送。项目位于红旗楼银座北侧，实景现房，所见即所得。现在交购房定金，房款优惠50000元，10年内买车位再享优惠20000元，成交还送品牌家电大礼包。建筑面积7200元每平米起，名额有限，详情请咨询03132067777。鹏悦龙城云起，今年买，今年住。
3: 烟味这么冲，为什么叫香烟？
4: 大姨们总说对身体不好的事不能做，可吸烟有害健康，他们为什么？
3: 未成年人不能抽烟，难道大人们抽烟就不会生病吗？
5: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会怎么回答？你交到孩子手中的接力棒不该是燃烧的香烟，拒绝香烟，拥抱明天。
6: 当灾难发生，你知道该怎么应对吗？这些知识你需要了解。地震，利用三角空间蹲下，被困在废墟下要少运动，保体能，等待救援。洪水，遭遇山洪时应向洪道两侧跑，或者向高地转移，抓住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火灾，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逃生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前行。
7: 看新闻，
8: 办政务，
7: 享服务，
8: 就上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7: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打造的城市生活新入口，
8: 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来，各位跟我一起关注一下今天的快乐购商城好推荐的部分。从前有个今天呢，我们商城给大家主推一款口红。口红呢是作为女性们日常妆容必不可少的一件单品。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秋季限定的口红福利。哎，这个色号呢都是特别适合秋天用的。产品呢来自非常火的 TF 经典黑管口红，特意为大家甄选了五个颜色。哎，这些颜色呢都是盲选都不会出错的色号。想要入手秋天啊，想要秋天入手一支合适的口红，今天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很多朋友用过啊，当然我不是特别了解啊。这个 TF 的经典黑管口红，日常400多块钱一支，今天呢给到听众的专属福利，特别超值啊，买一送一。今天呢只要299元，正装3克一支的啊，买一送一，一共2支，您就可以带走了。这299平均一下，等于不到150块钱，您就带走一支啊正装的 TF 黑管口红，

哎，买来您可以自用也可以送人。而且呢这个口红添加了透明质酸等保湿剂，哎，涂在嘴唇上不干，持妆可达6小时，特别抗打啊。而且呢适合各种肤色啊。刚刚说了给大家选了5款颜色啊，有这个16号的番茄红，还有100的肉桂奶茶，还有这个80的车厘子红啊，这几个都是卖得特别好的，您可以直接登录我们的网页去选择啊，选择您更喜欢的那个色号。具体呢关注98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您会看到商城的链接，打开链接首页醒目位置就有啊，首页醒目位置就有 TF 经典黑管口红，买一支送一支，只要299元。我们的产品有完善的资质和授权，正品保证，您可以放心。

口红啊，你这个你卖口红就卖口红呗，是吧？这口红怎么还有适合一个季节的这个色号呢？谁给我解释解释？春天应该用什么样的颜色？夏天用什么样的？秋天又用什么样的？

都买去吧，买去吧啊。谨言说了啊，因为不同的季节衣服的色调是不同的啊，真的一语点醒梦中人，是这样啊。还是你懂啊。哎，他说这个，他说不同的季节这个衣服的色调是不一样的。我刚刚说了啊，我说这个商家就是很会，是吧？不光是卖口红的商家，这卖衣服的商家也给他洗脑了啊。不好意思啊，我是直男，我不懂啊，不懂。如果刚刚哪儿说的不合适啊，你大家就尽管骂吧啊。

欢迎弗兰尼啊，说和肤色也有关系啊，和肤色也有关系。嗯，挺好，挺好，挺好。对，我确实，我就这个，自打我们有这个卖护肤品、化妆品这个环节，确实是啊。你看这个肤，不光还有肤色，有肤质是吧？什么什么干皮、油皮，什么混油皮是吧？就半干不干的那种呗，是吧？还有啥玩意儿来着？啊，肤色是吧？就颜色不一样是吧？挺好，挺好啊。我觉得吧，我觉得主要跟智商有关系。对，就是，就我就说，这咱们逮住便宜的，咱得买呀，是吧？你看咱们今天搞活动是吧？299买一只送一只是吧？你聪明人肯定下单呢啊。圆回来了啊。咱不聊这个了啊，这个不是我擅长的领域啊。这个刚刚说了买一送一啊，我就突然想到一个事儿啊。哎，我聊一些我擅长的领域啊。昨天有没有看这个中网的朋友？首先我们恭喜郑钦文，在这个中网女单的决赛当中2-0胜出啊，拿下这个冠军。中网呢开办有20年了，但是从来没有我们中国的选手染指这个冠军啊，郑钦文是第一个，特别的棒。哎，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个网球运动员李娜啊，也在这个自己的职业生涯创出了非常好的成绩啊，2次获得大满贯，哎，这个非常厉害。但是呢，李娜我记得的这个中网的最好的成绩是4强，这个郑钦文也是创造历史了，非常的优秀啊。然后呢，这和买一赠一有什么关系呢？接下来我就要说了啊。哎，这个体育明星啊，我觉得真的很厉害啊，因为他们真的非常努力啊，平时这种训练非常的辛苦。然后呢，体育明星也有很多很多的代言是吧？哎，郑钦文代言的这一个品牌啊，就不说是谁了是吧？我专业我也记不住啊。这不是说这个郑钦文夺冠了吗？然后今天啊，就买他家的这个饮品是吧？买一赠一。据说这个小程序都爆了，是吧？真好啊！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商家这种营销手段，我觉得作为一个消费者，虽然说啊，我不怎么这个买这些这种饮品啊，但是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真的特别好啊。你看这个优秀的运动员啊，他代言的商品，然后运动员取得了好成绩，这个商品一下，哎，买一赠一是吧？哎，这种促销真特别好。然后我就希望以后啊，我们这些运动员可以多代言一些什么样的这种商品呢？比如说啊，房子啊，哎，咱们就做个假设啊，某一个运动员在这个领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然后呢，这个品牌一下啊，这咱们第二天啊，这个买房子买一赠一，买。

马上进广告了啊！你们俩再相互反驳一下，好不好？哎，一个说和肤色有关，一个说和肤色没有关系啊！要我给你俩拉个群，好不好？我是群主，我不吱声，我就看着。

湖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FM 98.6

0: 现在是18点整。
1: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2: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4张副卡呢。
1: 有宽带吗？
2: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云电脑、特惠购。

0: 机爱战。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病治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2: 和山云 APP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3: 看新闻，
2: 办政务，
3: 享服务，
2: 拿好礼，就在和山云。城市生活新选择，
3: 信息服务第一站。
2: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3: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云下载吧。
4: 迷迭开到盛时，香气浓得几乎有了重量，坠在衣襟上，三五日也散不尽。闲人在躺椅里打盹，膝上摊着泛黄的电子墨水瓶。木叶有声，秋不催人，时间更适合让算法慢半拍的走。这里是 FM98.6，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城市生活广播。

0: 还在路上的朋友注意好你们的行车安全，开车的时候不要互动啊，没开车的朋友可以随时来留言。新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张家口986，或者一曲告白可以随时发送留言信息。
1: 有些话一定要说，我的心里
0: 来这个时间段我们来欢迎 OK， 欢迎你啊。再来欢迎这位叫小瓶盖啊，还有北斗星，欢迎一下，欢迎 Whisper， 欢迎。再来欢迎一下小燕子，欢迎天天。
1: 能不能叫你一声快乐，该不该把眼泪聚成万万。
0: 来这位叫花好月圆，欢迎一下。手机尾号9499的朋友，欢迎你。来这位叫朵儿，欢迎。还有尾号2354的朋友，欢迎。欢迎银狐，一位新关注的朋友。来这位叫田七，欢迎。我们这位朋友，我不读他名字了啊，不读名字了，刚刚也有欢迎他。他说呢，去年怀宝宝的时候每天下班听你的声音，时隔半年多我产后复工了，下班的路上又听到你的声音了，有点怀念孕期的自己，报个到，哄孩子去了。所以说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我刚刚开始从事这一行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现在做的年头多了，也真的啊，我觉得可以说那句话了，就是很多朋友是听着我的节目长大的，真的是，甚至有很多小朋友是听着我从出生一打一落生就听我节目，然后真的其他的很多的这种成年的朋友是听着我节目伴随着他们啊长大成人，娶妻生子啊，或者说准确的说结婚生子啊，有男听众有女听众嘛，对不对？真的很多是这样啊。之前还有听众留言说，最早听我节目的时候跟我一样也是单身啊，哎，忙着工作。18:06继续我们的直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开心啊，就是真的，虽然说只是声音上的这种交流，但是总能收到一些听众这样那样的信息啊，我觉得也挺开心，很欣慰啊，大家都在变化，都在成长啊，唯一不变的啊只有我，每天这个时间守在收音机前啊，没有，你们在收音机前是吧我每天这个时候在直播间啊，跟大家去分享快乐，这是不变的。而且还有不变的呢，就是我自己啊，这么多年了，容颜不老好了，感慨了一小下啊，欢迎我们这位朋友啊，他可能也听不到了，他去哄孩子去了顾不上听了啊。来欢迎赵云啊，他说我就是，他说我刚关注你的时候我刚结婚，现在都两个娃了，可以啊哥们儿挺厉害啊，就敢生两个娃，证明能养得起，是不是？你看我一个娃我都不敢生。
1: 不敢来找我。
0: 北斗星啊，说浩辰你好，你的黑粉儿啊，还是黑铁粉儿，好久没来了，其实每天在听，这说他自己呢啊。他是黑粉，但是还很铁，是吧？主要就是逮着我一直黑，是吧？没事，咱不怕啊，因为我白。Whisper 给我发了一张照片，路上拍的，说快看，这是啥车牌啊？你这手机像素不咋高啊？就是黑色的车牌是吧，你没见过吗？我是见过啊，这咋大惊小怪的。
1: 从日出静静的享受每一
0: 来欢迎向阳而生啊，报道的留言，再来欢迎岁月静好。
1: 有些坏
0: 啊，我记得小朋友是吧，上周还跟我互动来着啊，说是一个7岁的小朋友特别喜欢听啊，每天都要听我节目，欢迎你啊，叫安安是吧，欢迎。刚才啊，刚。

声卖了。刚才我们留一个一个争论吧，啊，这个因为我们今天快乐购主推的是口红啊，然后这个口红的宣传内容里面包含说这个秋季啊，秋天要选择适合秋天的这个颜色，哎，然后我们这个口红提供了五个颜色都是适合秋天的啊。我的大直男我就说这口红怎么跟这个季节还有关系呢，是吧？然后刚才很多朋友纠正我啊，有的朋友说确实啊和季节有关系，有的朋友说不光和季节有关系，和你这个穿的衣服啊这个颜色也有关系，还有朋友说跟肤色有关系，然后有的朋友又反驳，有的朋友说跟肤色有什么关系，又不是变色龙啊。然后我们这位叫小燕子的朋友他说真正的啊，真正的其实这个口红的选择和唇色有关系，我理解他说的就是和你这个嘴唇本来的这个颜色有关系，是吧？那我一直有个疑问啊，各位女士们，化妆的女士们，经常用口红的女士们，就是咱这个嘴唇本来就有色儿，为啥还要用口红呢？那为啥非要把它整得特别红呢？Why？ 我是中英文双语的主播，哎，就是会一个单词也是啊。

来，这位朋友昵称一个 L 啊，他给我拍了一张照片，也是随手拍的。他说：“你看这个云彩啊，是粉色的，没见过呀。”这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刚才那个听众给我拍个车牌子，说：“你快看这是什么车牌？你这给我拍个云，你这都没见过你们。”智慧啊，欢迎一下，说浩辰，现在这个天黑的越来越早了。是的是的啊，现在感觉这个六点基本上就黑了，是吧？大家天黑了更要注意行车安全，好不好？先进广告，一会儿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2: 金融天下。

0: 负重托，保护专线18532265021。
1: 爸爸，我写完作业了，能不能看会视频呀？
2: 只看一小会儿，好不好？
1: 知道了，爸爸，你看，这个小姐姐怎么就穿这么点衣服呀？
2: 宝贝，这个不适合小朋友看，我们看看别的。
1: 这个叔叔好厉害呀，他竟然在像只蛇呢！
2: 哎，你还小，这个也不适合你看，我们看下一个。
1: 哇，爸爸爸爸，这个哥哥好可爱呀，是个淘淘，好凉凉。
2: 男生，可爱。好了，宝贝，我们不看了，还是爸爸给你讲故事吧。
3: 你想让自己的孩子看着这些东西长大吗？进化直播唤醒，让孩子健康成长。
0: 看新闻，
4: 办政务，
0: 享服务，
4: 就上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0: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打造的城市生活新入口，
4: 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5: 一粒米要历经多少漂泊才得以抵达你的碗中，五千年要沉淀多少烟火才凝成民以食为天的厚重。感恩土地的每一份馈赠，尊重劳动的每一滴汗水，节约是人类薪火相传的美德，珍惜是对自然与耕耘最高的礼敬，制止餐饮浪费，践行光盘行动。

说不可。好，各位听众，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18:19，来这个时间段，欢迎这位叫难得糊涂，欢迎你。

还是这位朋友弗兰尼啊，说这个黄色皮肤黄皮啊，他说不能涂玫瑰红的，这样会显得脸更黑。然后呢，橘色适合冷白皮，啥玩意儿是冷白皮啊？啥是冷白皮啊？给我解释解释，我这玩意儿是真不懂，真不懂啊！你看我满满的求知欲啊，特别想知道这冷白皮，这人还活着吗？不是，这没有血色儿，不是，不好意思啊。就真不会说话，我操！他说口红必须看肤色啊，啊，那就看看吧。还有这位叫杨瑞啊，欢迎你啊！杨瑞说了啊，上说我最初听节目的时候，我家孩子还在上小学，现在我家孩子已经大二了。哎呀妈呀，那真过去不少年了啊。他说呢，这个口红啊是为了提亮肤色，提升气色的。我刚刚我说我个人的疑问，我不太懂啊，大家就拿我当个大傻子就行了啊。哎，就好好给我普及普及。我说这为啥要用口红呢？刚才有听众不是说了，这个咱们嘴唇都有自己的这个唇色，自己的颜色，为什么要涂口红呢？哎，人给我解释了，为了提亮肤色，提升气色。那为什么这个涂上红色的这个口红就像你说的提亮了肤色了呢？那为啥不把这个口红这个红色，你既然提亮这个肤色嘛，是吧？再提升气色，你为什么不涂的满脸都是呢？哎，你就涂成那个关公那样的。哎，不过他说的也对啊。哎，你看咱们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文化，哎，咱们对关公的这个印象是吧？红脸是吧？嗯，气色是不错。那我建议大家以后口红涂的面积可以，哎，对，可以大一些啊。

来，我们再来欢迎这位朋友，不愿意暴露自己名字的朋友啊。他说皓晨最帅，他说完了，别念啊，我这个换成真名了，咋的？真名不好听啊？这不还行吗？我觉得还行，咋的？这真名就不能读了？这不好意思呀。哎，你原来这个互动微信这个昵称叫啥呀？你这换名我也不认识你了。你还说皓晨最帅，我也不知道谁夸我的呢。哎，你要自信啊，大方点，这名挺好听的。你要实在不喜欢我给你改一个。我可爱给别人起名了。

主要是小时候特别喜欢给别人起外号啊。献丑了，献丑了啊！欢迎刘小川啊，他说：“浩辰晚上好，现在这个季节天天啊，这个天特别早就黑下来了，这不很正常吗？”等过两天每天差不多5点就黑啊。哦

啊，刚才不让我说真名的朋友，昵称以前互动的昵称叫心远啊，那就欢迎心远吧，我给你备注一下，好不好？幽灵公主说，这几天外面的树叶很漂亮，我打算用树叶做点手工花。哎，这个很好啊。哎，你说到这个，我突然就想起来，这个以前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经历啊，就是我记得以前学校还真的留过这种作业，就是那应该是小学的时候了啊，因为上了初中之后这个功课比较紧张，就没有这么闲了。小学的时候啊，初中可能上初中就不需要做什么手工了，是吧？哎，小学的时候，这个什么课我也记不住了啊，就是老师让学生去这个捡这个树叶子，然后做这种画，是吧？哎，就这种树叶画，像他说的是吧？他说做点手工花，反正我有这个印象，具体是怎么做我也记不住了啊。对的啊，好像是在一张，就是一张

的那种。哎，树叶子这个比较个大的这种。还是做的书签还是什么，反正我这个年头太长了啊。你们做过吗？你们小的时候做过吗？现在想想也挺好玩的是吧。啊，我们有个朋友说了，这植物标本啊。对，你看我说这么多废话的，人家这个两个字就总结了，对，标本，对对对啊，真棒啊。我们这位朋友这个留言就是个标本啊，哎，打了个样，特别好啊，谢谢我们这个标本啊。

来，欢迎宇翔啊，欢迎你，尾号1171啊，这位朋友欢迎啊。他说老铁，你忘了咱上学的时候那上的是劳动课吗？你上树摘树叶儿，我在下面捡树叶儿，就是你下来的时候把裤子给刮扯了，然后回家挨揍了。造谣是犯法的啊，特别是造我这种名人的谣，我可是有影响力的啊，小心叔叔来抓你啊。来这儿冒充我同学来了，还上劳动课，我就没上过劳动课，还有劳动课呀。没印象了。我跟你说啊，你要这个造谣或者说你编故事啊，你一定要编的真实一点，你这一看就假。还我上树摘树叶，我跟你说，我打小我这孩子我就怂啊，不敢爬高。还上树，我上去我怎么下来呀？我能不能叫你一声快乐，该不该把眼泪聚成弯弯。好了，进广告了啊，一会儿见。

0: 爱垃圾，可以卖出去换猪的叫可回收垃圾。
1: 中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1/3城市急需垃圾分类，1/4城市已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别等垃圾包围你的家门口时再后悔莫及。垃圾分类，人人有责。FM98.6 与你一起做好垃圾分类，让生活更美好。
2: 986快乐购商城，海量好物超值选，每日优惠福利购，产品质量有保障，售后无忧，退换易，补贴价天天享，天天享，日常所需一站购齐。
3: 986快乐购商城十月换季雅诗兰。

0: 和效益。你的安全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安全生产，对生命负责。
1: 移风易俗新风尚，美德健康新生活，倡导文明婚俗，抵制高额彩礼，倡导婚嫁新风，抵制恶俗风貌，倡导婚事减半，拒绝铺张浪费，倡导文明办事，破除陈规陋习，

这首歌呢送给我们这位朋友啊，不用客气啊，大家都可以随意的点歌。然后这位朋友很喜欢这首歌，他也说了啊，他说现在呢是流量的时代，很多短平快的口水歌传播的很快，但是呢像这种有营养有分量的作品我觉着还是很难得的。他说一首好歌词曲演唱三者缺一不可，需要共同的支撑，那么这首歌就是最好的例子。哎，你看他非常喜欢这首歌啊，对这首歌的评价很高，他也说了啊，这种有营养有分量的作品，有营养啊，咋的听这首歌能长个儿啊。从前有个传说，我刚才也听了啊，明天我睡一觉我早晨醒了我量量身高啊，我要是长个儿了我就认同你这句话，我也会宣传这首歌有营养有分量，不然的话你别说这么多了，那点歌就点呗，听就听呗，你这整的，哎呀这还感慨上了，这你听首歌你拔这么高干啥去，快乐不就完了吗，是不是。欢迎旁观者啊，说浩辰我来报道了，浩辰给我点一首稻香啊，这个上周这位朋友就点稻香了啊，最后一个小朋友也点歌，我说咱们尊老爱幼让小朋友先听吧，我们这位朋友发扬风格特别好啊，我说没事我这先欠着你的，今儿我一定给你播了啊，今儿别说稻香了，你说啥香就是啥香啊，待会儿给你整啊。

但是我个人的观点啊，就是每一个人的这个喜好是不一样的，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可不必啊。有的时候网上会有很多，现在有很多就是各位所谓的口水歌啊，大家觉得不好什么的，你看从哪个程度上讲，你看现在就是很多小朋友听我节目的同时就会点一些口水歌啊，什么打火机了、跳楼机了，这那的是吧？但是小朋友们听得挺开心、挺快乐，我觉得就够了啊。你要说这首歌它有什么太多值得去研究的啊，有什么内涵了，可能确实是没有。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听音乐啊，就是可以代表你的一种心情，或者说能够改变你当时的一种心情。比如说你当时不开心了，你听听这歌你开心了，那它的这个效果作用就达到了，对吧？或者有一些歌能有代入感啊，或者有一些歌能够勾起你一些回忆啊，我觉得都有它的一些作用啊。但是如果有一些歌你非要去深扒它的背后啊，要谈它一些这种内涵呀、啊、对不对？哎，给它带一些高度啊，对，确实我们需要去欣赏一些，去鉴赏一些更优秀的作品啊。刚才我们那位点歌的朋友特别喜欢这个《庙堂之外》，确实很棒的一首歌。这个歌也是，之前院线的一部电影是吧？里面的这个主题曲啊，是《长安的荔枝》是吧？哎，那个电影我也去看了啊，电影拍的也不错啊。来，欢迎非常，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他刚才给我发了一段语音啊呀，这紧赶着就补了一句啊，他说你看这是不好意思啊，我这个语音怎么还发出去了，这发错了，说你千万别播。我还以为这是他要给别人发的语音啊，然后发错了发到我这儿了，我说那不能给人播呀是吧，万一有什么秘密呢是吧。然后呢我就听了一下，哎，一想到秘密我赶紧听一下啊。结果他就是给我发的啊，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好意思发了，没事儿，你就顶多算埋汰我呗是吧。刚才我们听众点了首歌嘛，还是那首歌，他说这首歌有营养，我说咋就有营养了，听完能长个儿呀。然后这位朋友这语音就说，浩辰你应该长不了个儿了吧是吧，他很认真的说啊，说长个儿你多大了，你说这长个儿应该是长不了了，真没有幽默感呐。我还知道长不了了呢。但是老话不是说73还窜一窜的吗？83也窜一窜。哎，说到这儿啊，咱不开玩笑。我前一段时间我还刷到一个视频，说这个从理论上讲，哎，你一说从理论上讲，就一切皆有可能了。从理论上讲，这个人的这个身高啊，真的是不受年龄的约束，有长个的可能性。真的，真的，真的啊！那个视频很长啊，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堆，有的我能听懂，有的我听不懂啊。但是这个结论我告诉你们啊，什么时候也不要放弃，有可能，有可能是吧？你看有的朋友还是可能啥呀，这真有可能是吧。哎，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报道啊，比如就这个就是你看这个我说可能也不合适啊，因为我也没有这个经历，我也不会经历啊，但是确实看过类似的报道，就是有一些女士啊，有一部分女士怀孕生过小孩之后发现自己长高了，这不是个例啊，真的挺多的。收音机前肯定也有很多这个妈妈级别的这种听众啊，哎，生过小孩的，大家有没有同样的这种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啊？生过孩子之后你长高了，你看看是吧？这玩意儿你们自己品吧啊。

说喜欢周深的歌，喜欢可以点啊，可以点歌，但今天可能时间不够了啊，这个您抽空来了再点没问题啊。可乐说又该说结束语了，没错啊，正准备说呢。

0: 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1: 从零开始，你辛苦积攒，而回到零只需一秒。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986快乐购商城，海量好物超值选，每日优惠福利购，产品质量有保障，售后无忧，退换易，补贴价天天享，天天享，日常所需一站购齐。986快乐购商城，十月换季，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超值劲爆福利，专研呵护配方，全新升级七代，稳住脆弱肌底，压下熬夜暗沉，安稳度过换季，质地顺滑，上脸吸收快，干皮滋润，油皮不闷，秋季护肤刚需，特惠清仓，只要199元，没有小样，不是分装，完完整整100毫升超大容量，一瓶能用3个月，199元承包整个秋冬用量，自用划算，送人贴心，囤货时机趁现在，先到先得。手慢无，关注张家口986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快乐购即可畅享优惠。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8.6， 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用音乐大使的身份来跟大家推荐更多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在当中来找到你喜欢听到的那一首。接下来听到张杰所带来的《三生三世》。

小的时候玩过一款游戏的名字叫做模拟人生哈，其实就是在这个游戏里面来建造属于自己的一个家园，所以那个时候会在想，那游戏里的会不会真的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成为自己美丽生活的一部分呢？接下来给大家推荐顺子 Dear Friend。

0: 现在是19: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法治建设，公益宣传，
0: 我是国家权威的最高体现，我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我是家庭生活的保护伞，我是你成长背后默默的守护，我是你最真挚可靠的朋友。从姑姑坠地的那一刻起，我便时刻与你对话。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守护着你的健康，匡扶正义。原则上我毫厘不让，维护和谐，我认真聆听你的诉求，我因你而存在，我在你我的心中，万物皆规律，有法天下和。
2: 关注国家反诈中心，和我一起了解反诈知识，提高防备意识。
3: 遭遇骗局，公安为你及时止付，但需要你能幡然醒悟。谨记公检法司没有安全账户，相信了骗子骗术会让你巨债身负。
4: 公检法司有制度，绝不电话等账户。预防诈骗请牢记，不转账先核实，不轻信警惕更安心。
5: 你是不是也收到过这样的群发信息？这款清理僵尸粉软件太好用了，分享给你。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千万别点开链接，这种链接会通过盗用你的个人信息售卖牟利，有时会以你的身份进行并不知情的交易，别因为一时的大意给了骗子可乘之机。
6: 妥善保管自己的个人信息，不随意出借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对公账户等，不要为了蝇头小利而成为骗子的帮凶。
7: 大学生要牢记，刷单兼职是骗局，别让骗子毁了你。
8: 不明链接不要点，套路诈骗长期间，客服退款不轻信，正规渠道先查明，网络借钱先核实，咨询民警更安心。网络骗局千万条，防骗意识第一条。
2: 骗子借助社交软件兴风作浪，马甲一穿变领导变老师，形象各种各样，编造各种理由给他转账，不加辨别容易上当。提高预防诈骗知识，涉及钱财当面核实。
0: 播撒安全的种子，培育责任的沃土，人人关心安全生产，共同守护安全发展。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知责、明责、履责、尽责。
9: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对于很多人来说，灵药是钱，只要有钱，可以买到的东西都可以满足，那自然就开心啦。有的灵药呢，是爱、爱情、亲情、友情，只要有爱就可以活得下去。对你来说，生命的灵药是什么？听到雨过之后，来自于刘星。

0: 现在是19:30。
1: 好的好的，王总，我5分钟就到。
2: 不能因为你赶时间就无视我的安全。
3: 哎，趁着没车，快快快！
2: 不能因为看起来空旷就以为我一定来得及刹车。
1: 妈，我拐个弯就到了。
2: 不能因为马上到家就放松了心里的弦。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路心有爱，礼让天地宽。

0: 1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8.6，我是 IC。继续来分享一首《稻香》，来自于周杰伦。

刚说到给歌曲打标签的这种事情，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做。比如说这首歌可能代表着你的某一段前任的关系，或者是代表着某个非常重要的纪念日，所以当往后你一听到那首歌的时候，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就马上的会涌上心头。继续来分享这首《空心》，来自于庆青。

0: 现在是19: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我叫徐亚春，多年前一场突发疾病让我失血过多，生命垂危，是献血者的血液将我从鬼门关拉回。躺在病床上，望着那殷红的液体缓缓地流入我的身体，我满心好奇，究竟是谁宿命平生却如此慷慨地给予我这份生命厚礼。从那一刻，我便决心也成为无偿献血者，捐血救人。每次献血，我都仿若行侠仗义的大侠，在我眼里，每位献血者都是侠肝义胆的英雄。
2: 森林火灾重在预防，需要我们做到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点火照明，不在山上野炊烧烤，不在野外烧纸和燃放烟花爆竹，不烧荒，不烧田埂，不烧秸秆，监护未成年人和特殊人群不在野外玩火，驾车乘车时不向车外扔烟头，野外露营时在森林里生活要提前把周围的杂草清理干净，设置一个火圈，隔离火1米左右，防止火蔓延杂草燃烧，灭火的时候用沙子覆盖，沙子可以隔绝火和空气接触，要确认火彻底灭掉才能走，因为一点火星都有可能会燃烧。森林火灾重在预防。
0: 风险无处不在，隐患就在身边，人生路上自然灾害总是不期而至，就在那一瞬间，冷静应对，懂得自救，及时互救，才能绝处逢生。灾难可以预防，生命不可逆转。多一点防范意识，多一份应急知识，就多一份生命保障。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
3: 时间是一条单行线，你在哪一站？60后还记得。

0: 户外活动，预防霜冻寒潮带来的不利影响。好了，本档说天气就到这里，我是曹哲，下档再会。
1: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他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他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986快乐购商城，海量好物超值选，每日优惠福利购，产品质量有保障，售后无忧，退换易，补贴价天天享，天天享，日常所需一站购齐。
4: 986快乐购商城，十月换季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超值劲爆福利，专研呵护配方，全新升级七代，稳住脆弱肌底，压下熬夜暗沉，安稳度过换季，质地顺滑，上脸吸收快，干皮滋润，油皮不闷，秋季护肤刚需，特惠清仓，只要199元，没有小样，不是分装，完完整整100毫升，超大容量，一瓶能用3个月，199元承包整个秋冬用量，自用划算，送人贴心，囤货时机趁现在，先到先得，手慢无。关注张家口986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快乐购即可畅享优惠。
5: 妈妈说，总有一颗星星住着那个爱你的人，夜很长，他一直在，就像总有一首歌藏着你的心里话，不必说他就懂了。星光音乐时间，星光不问，时光不负。
0: FM98.6即将为你。

0: FM 九八点六，精彩继续。
1: 你锁定的是 FM 九八点六，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接下来要推荐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任贤齐的《朋友的酒》，就好像是诗人一般的把它娓娓道来。

在爱情中最受伤的那一方，就是对于每一段感情也都太投入了，一爱就爱到了尽头，一点保留都没有。所以最失败的就在于投入得太彻底。可是这样的你总是看不到别人坏的一面，哪怕他曾经有两三个瞬间让你快乐过，你就会一生难忘。其实想想做一个这样的人又何尝不好呢？分享这首《鬼从前》来自于周慧。

0: 口想哭最美的声音。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小小温馨提示您，爱惜生命之源，关注滴滴点点。
2: 年轻的樵夫不幸把砍柴的斧头掉进了河里，很快一个河神带着两条比目鱼走了出来。
3: 这把金斧是你掉的吗
4: ？No。
3: 那这把银斧是你掉的吧？
4: 非也。
3: 那这把铁斧头不会是你掉的吧？
4: 哎，这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
3: 该往河里乱丢垃圾及危险物品，罚款一千。
4: 不对呀，我看过剧本啊，你应该给我三把斧头才对呀。你是正经河神吗？你带两条比目鱼，你想蒙谁呢？
5: 你才比目鱼呢，我们是草鱼，被你一斧头给劈开叉了啊啊啊！
1: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乱丢垃圾危害大家，
4: 这可是按照剧本来的。
6: 当灾难发生，你知道该怎么应对吗？这些知识你需要了解。地震，利用三角空间蹲下，被困在废墟下要少运动，保体能，等待救援。洪水，遭遇山洪时应向洪道两侧跑，或者向高地转移，抓住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火灾，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逃生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前行。

0: 89.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8.6

0: 好音乐尽在 FM 98.6。
1: 来看时间，现在是20:17。接下来送上这首《我可以忘记你》，来自于张碧晨。

管你怎样的不舍，夏天终究是越来越远。哪怕是你在心中祈祷了千百次秋天别来，但是夏天还是轻巧地绕过，悄悄地离开。夏天的那些衣服很多都没有穿过，但现在总觉得它们的颜色已经暗淡了下来。有的时候听歌和季节是不是也有着太多相似的地方呢？接下来听到你好不好，来自于周兴哲

0: 现在是20:30。
1: 猪能吃的叫湿垃圾，猪都不吃的叫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叫有害垃圾，可以卖猪就换猪的叫可回收垃圾。
2: 中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1/2城市急需垃圾分类，1/4城市已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别等垃圾包围你的家门口时再后悔莫及，垃圾分类人人有责，

89.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8.6，即将。

0: 所有的情歌唱将本质上都是灵魂歌手，因为词曲串联的感情记忆往往与具体的对象相关。时过境迁，当歌声再度响起，换回的或许唯有前世历历。闻声不见其人，灵魂在空中飘。我们的好歌继续为你放送，来听到这首《空空如也》。
1: 熟悉的陌生的这种感觉。

0: 学长，他们是中国最勇敢的人，随时待命，直面死神和病魔，为生的希望保驾护航。他们是为你和我拼命的人，博学而成医，厚德而成医，慎行而成医。尊重医护就是尊重生命，向最美医护工作者致敬。
1: 时间是一条单行线，你在哪一站？六零后还记得七零后

0: 好音乐尽在 FM 98.6。
1: 那现在已经是20:47，来分享到这首经典，你会不会变？

其实人没有完美，幸福也没有百分之百，知道自己没有能力一次拥有那么多，也没有权利要求那么多，是一种成熟。否则不但苦了自己，也苦了对方。人总是在幸福的时刻并没有那么多的幸福感，在失去的时候才感觉当时已经是相当的幸福了。听到的歌曲来自曹颖，一首会呼吸的痛。

口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 九八点六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FM 九八点六，现在是21点整。

0: 量，有保障，售后无忧，退换易，补贴价天天享，天天享，日常所需一站购齐。
1: 986快乐购商城十月换季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超值劲爆福利，专研呵护配方，全新升级七代，稳住脆弱肌底，压下熬夜暗沉，安稳度过换季，质地顺滑，上脸吸收快，干皮滋润，油皮不闷，秋季护肤刚需，特惠清仓只要199元，没有小样，不是分装，完完整整100毫升，超大容量，一瓶能用3个月，199元承包整个秋冬用量，自用划算，送人贴心，囤货时机趁现在，先到先得，手慢无，关注张家口986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快乐购即可畅享优惠。
2: 妈妈说，总有一颗星星住着那个爱你的人，夜很长，他一直在，就像总有一首歌藏着你的心里话，不必说他就懂了。星光音乐时间，星光不问，时光不负。

0: 98.6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8.6。那我继续用音乐大使的身份来给大家推荐更多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在当中来找到你喜欢听到的那一首。耳边继续来和你分享 JJ 林俊杰的这首《就是我》。

人生总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得与失之间抉择，单身了，自由了，失去了曾经的爱，未来的他又在哪里呢？愿一切都好，解开封锁的内心，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吧。要阳光乐观的回到从前那样，积极的面对一切的好与坏，大家一起加油吧。送上这首《就算没有明天》，来自于黄晓明和孙俪。

0: 现在是21: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小小温馨提示您，爱惜生命之源，关注滴滴点点。
2: 法治建设，公益宣传，
0: 我是国家权威的最高体现，我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我是家庭生活的保护伞，我是你成长背后默默的守护，我是你最真挚可靠的朋友。从咕咕坠地的那一刻起，我便时刻与你对话。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守护着你的健康，匡扶正义。原则上我毫厘不让，维护和谐，我认真聆听你的诉求，我因你而存在，我在你我的心中，万物皆规律，有法。

0: 乐尽在 FM98.6。
1: 那现在已经是21:17，听到这首曲终人散，来自于张宇

现在有很多人呢都喜欢熬夜，经常呢会在凌晨看到很多人都在微博和朋友圈里出没。如果你有事找他们，越是深夜越是回复的神速，问他们原因，大部分回答呢都是睡不着和失眠。其实能有什么事情让人这么耿耿于怀，辗转反侧？而你熬夜吗？继续为你送出这首情歌对唱，让我们走下去。

0: 现在是21:30。
1: 分类一小步，文明一大步。垃圾要分类，资源不浪费。混放式垃圾分类成资源，分类与相配变废为宝贝。为垃圾分家，给城市减负。我是小杨，做好垃圾分类，争做文明市民。

0: 98.6，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8.6。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
2: 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
1: 自制力强的人都不会很差，能够坚持早睡，能够坚持早起，并且能够坚持锻炼，能够坚持读书。不会消耗自己的时间和别人去争论，不会浪费太多的精力去讨好无关的人。

那些我们没有办法企及的过往，当风从耳边轻轻地吹过，那些繁华尘语依旧延续着曾经的温暖，那些无处安放的忧伤被一点点的撕碎抛散。原来有一种温暖与季节无关。继续来听到一首黑白配，来自于范玮琪《

0: 好音乐尽在 FM 98.6。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47。这首歌来自陈慧琳，一首老歌。

0: 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98.6 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 FM98.6 现在是22点整，听说了吗？鹏悦龙城云起安家节开始了，四重好礼买就送，项目位于红旗楼银座北侧，实景现房，所见即所得，现在交购房定金还送品牌家电大礼包，建筑面积7200元每平米起，名额有限，详情请咨询03132067777。鹏悦龙城云起，今年买今年住。
1: 烟味这么冲，为什么叫香烟？
2: 大姨们总说对身体不好的事不能做，可吸烟有害健康，他们为什么？
1: 未成年人不能抽烟，难道大人们抽烟就不会生病吗？
3: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会怎么回答？你交到孩子手中的接力棒，不该是燃烧的香烟。拒绝香烟，拥抱明天。
0: 从零开始，你辛苦积攒，而回到。

0: FM 九八点六，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此刻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八点六，我是烟，嫣然一笑的那个烟。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用来来回回，即使相爱的人逃不过命运，但这总好过你从未遇见。你要相信，该享受的快乐，该流的泪，该出现的人都会出现。

直到如今，我们经历过见证过的爱情故事有太多，爱情这个小概率事件，有人三生有幸，也有人所遇非人，但无论如何，请相信新的恋情会带来新的开始，不要因为过往作茧自缚，给未来的爱人多一点信心，才能够给自己的幸福多一点可能。所以啊，每次

爱的时候不必瞻前顾后，无需患得患失，勇敢的去爱吧，像从未受过伤一样。为你推荐这首歌，刘若英，幸福不是情歌。

0: 实景现房，所见即所得。现在交购房定金，房款优惠50000元，十年内买车位再享优惠20000元，成交还送品牌家电大礼包，建筑面积7200元每平米起，名额有限，详情请咨询03132067777。鹏悦龙城云喜，今年买，今年住。
1: 好的好的，王总，我5分钟就到。
2: 不能因为你赶时间就无视我的安全。
3: 哎，趁你没车快快快。
2: 不能因为看起来空旷就以为我一定来得及刹车。
1: 妈，我拐个弯就到了。
2: 不能因为马上到家就放松了心里的弦。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路心有爱，礼让天地宽。

0: 北。
1: 河北省赵县的小河上，有一座世界闻名的石拱桥，叫安济桥，又叫赵州桥。
0: 王二小装着顺从的样子走在前面，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
2: 狼牙山上响起了他们的壮烈豪迈的口号声。
3: 这是曲韵中我们熟悉的河北。

0: 声韵河北，
1: 大美中国。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小小温馨提示您，爱惜生命之源，关注滴滴点点。
0: 年轻的樵夫不幸把砍柴的斧头掉进了河里，很快一个河神带着两条比目鱼走了出来。
3: 这把金斧是你掉的吗
4: ？No。
3: 那这把银斧是你掉的吗？
4: 非也。
3: 那这把铁斧头不会是你掉的吧？
4: 哎，这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
3: 呆！往河里乱丢垃圾及危险物品，罚款1000。
4: 不对呀，我看过剧本啊，你应该给我三把斧头才对呀。你是正经河神吗？你带两条比目鱼，你想蒙谁呢？
5: 你才比目鱼呢，我们是草鱼，被你一斧头给劈开叉了。
2: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乱丢垃圾危害大家，
4: 这可是按照剧本来的。

89.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8.6，即将。

0: FM 九八点六，精彩继续。
1: 这里聆听到的就是 FM 九八点六，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接下来送上沈佳慧的《玉梦》。

只有爱过一个人才能成长，第一次喜欢才是一个人真正开始成长。无关早恋，无关家庭，只关乎你自己。人都需要在各种的感情经历当中成长，只是希望你回忆中的第一次动心，你自己觉得足够美丽，足够在你年老在摇椅上小睡，突然想起那个人之时，能够轻轻的微微一笑。不需要什么现实，不再有什么实际，如同在梦里相会，让人轻轻一笑。接下来听到赵鹏所带来的《我的神话叶塞尼亚》。

0: 现在是22: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猪能吃的叫湿垃圾，猪都不吃的叫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叫有害垃圾，可以卖出去换猪的叫可回收垃圾。
2: 中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1/3城市急需垃圾分类，1/4城市已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别等垃圾包围你的家门口时再后悔莫及。垃圾分类，人人有责。FM98.6与你一起做好垃圾分类，让生活更

0: 不适合小朋友看，我们看看别的。
1: 这个叔叔好厉害呀，他竟然在生吃蛇呢。
0: 哎，你还小，这个也不适合你看，我们看下一个。
1: 哇，爸爸爸爸，这个哥哥好可爱呀，是个淘淘，好凉凉。
0: 男生可爱。好了宝贝，我们不看了，还是爸爸给你讲故事吧。
2: 你想让自己的孩子看着这些东西长大吗？净化直播环境，让孩子健康成长。
3: 时间是一条单行线，你在哪一站？六零后还记得零后。

爱情的什么阶段最美？不是暗恋，不是热恋，而是男女之间情感正值萌芽期，暧昧不明，充满美好想象的时刻，带着小小的期待，期盼着更多惊喜，在是与不是之间辗转反侧。接下来送上这首《我全都相信》，来自于温岚。

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98.6 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 FM98.6 现在是23点整。

0: 这是书本里我们所熟知的河北。
1: 河北省赵县的小河上有一座世界闻名的石拱桥，叫安济桥，又叫赵州桥。
0: 王二小装着顺从的样子走在前面，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
2: 狼牙山上响起了他们的壮烈豪迈的口号声。
3: 这是曲韵中我们熟悉的河北。

0: 而回到零，只需一秒，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 FM 98.6

0: FM 九八点六，精彩继续。
1: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九八点六，好的音乐还在继续。不知道你的思绪已经飞到了哪里呢？送上周慧所带来的《讨厌自己》。

如果时间可以倒转，你会想回到哪一个时刻？你会想要留在谁的身边？你又会对哪一个人说重新来过？人生的遗憾总是多过满足，一步一步走，一步一步回头，但是无论内心如何的不甘，如何的难舍，错过的终究是错过，我们永远无法逆转命运的齿轮。接下来送上一首《每次醒来》，来自于刘德华。

0: 收听到的是1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张家口人有98.6城市生活广播，我们即将结束今天的广播，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晚安。明日开启时间凌晨5:30，要继续收听哦。

现在时间是23:19。听到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来自于邰正宵。

小时代是属于90后的青春，小时代里的友情和爱情是我们珍视并用一生去追求的。青春荒唐，理想珍贵，友谊地久天长。从小说到电影，从第一部到第四部，一直都让我们感动。接下来分享这首《那一夜我喝了酒》，来自于彭佳慧。

言。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继续在电波当中和你一起聆听王心婷的秘密。

曲谱也是心路历程。真心感谢有音乐的陪伴，否则生活将是更为压抑，灵魂将是更为束缚的吧。送上许飞的《在水一方》。

一路上总是有避免不了的伤疤，有淤青才让生命更加的嘹亮。闪亮的灯塔就好像是一道曙光，让我们更加有勇气去追寻梦想。就像是歌里所唱，一路上总有难免不了的伤疤，有淤青才让生命更加的嘹亮。接下来又要送出的是一首经典老歌，来自陈诗慧《欠你的幸福》。

0: FM 九八点六，精彩继续。
1: 现在时间0:15。接下来听到郭靖所带来的《我们都能幸福着》。

你就是世界上一道最美的风景，没必要在别人的风景里仰望，也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够放手的。时日渐远，当你回望，你会发现你曾经以为那些不能放手的东西只是生命中的一块跳板，令你成长。接下来继续送上一首情歌，来自张信哲《爱不留》。

0: 好音乐尽在 FM 98.6。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8.6，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接下来送上黎明所带来的纯粹误会。

如果爱下去，结果是否会不一样？世界一直在变，每天都在变，生活中的一切也都在变，我们唯一能够抓住的就是心里不变的东西，比如忠诚，比如对过去的留恋。接下来呢，要推荐到这首歌是来自孙燕姿的一首作品，名字呢叫《克卜勒》。可以说这首歌是让人非常的惊喜，编曲当中加入了

0: FM 九八点六，精彩继续。
1: 得看到时间来到了0:45，和你一起分享阿桑《如果爱你只有这一次》。

0: 乐尽在 FM 98.6。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98.6。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接下来继续送上歌后级别的，来听王菲的这首《色戒》。

0: FM 九八点六，精彩继续。
1: 那现在时间是1:15。接下来送上刘嘉亮所带来的《男人的眼泪》。

其实人没有完美，幸福也没有百分之百。知道自己没有能力一次拥有那么多，也没有权利要求那么多，是一种成熟。否则不但苦了自己，也苦了对方。人总是在幸福的时刻并没有那么多的幸福感，在失去的时候才感觉当时已经是相当的幸福了。接下来分享一首《旅行的意义》，来自于陈绮贞。

0: 好音乐尽在 FM98.6。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8.6，我是潇潇。继续分享奶茶刘若英的

去哪里，不去哪里，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有他足够的理由。理解并且陪他走上一程就已经足够了。你不是任何人的神，也干预不了一颗心如何安放，如何停留。而你会不会为了怀念某个人无限量的循环某首歌呢？接下来这首歌也关于爱情，来听到迪克牛仔的翻唱《爱有奇迹》。

0: FM 九八点六，精彩继续。
1: 那现在时间是1:45，一起来分享刘星的这首《光》。

你有没有这样的口头禅？等有时间再怎么怎么样，等有机会再怎么怎么样。可是呢，到后来，这就再也没有后来了。有的时候，一个人在悠闲中很容易把自己放纵为一事无成，反倒是那些忙中偷闲成就的事情，我们会永远的记得，并且深深的感到珍惜和自豪。听到一首好听的歌，你不知道的事。

0: 好音乐尽在 FM 九八点六。
1: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八点六。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

爱可以让两个相爱的人彼此包容，却无法改变双方最本质的认知。在纠结的感情里，有人会坚持着更煎熬着过一生，也有人会称故事还没有进入最糟糕阶段，退场另起新篇。无论何种都无可厚非，就像李亚鹏说，或生死相守，或奋不顾身，或成人之美，人世间爱的诠释有很多种，每种都应该得到幸福。下一支歌为你送上张靓颖的《画心》。

0: FM 九八点六，精彩继续。
1: 那现在时间是2:15。接下来送上马良跟孙倩茹的往后余生。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一场豪赌，是一场艳遇，是一场大病。面对人人都曾经走过的青春年少，我们能够选择的只有寂寞。这首歌体现了一代人的叛逆青春。

0: 好音乐尽在 FM 98.6。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昨天收听的依旧是 FM 98.6，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妍冉一小莲。接下来分享张清芳所带来的《眼睛里的湖水》。

成长的代价之一就是告别天真，变得虚伪而又不自知。面具戴久了，就会和脸长在一起，都快忘记原本那一张脸的喜怒哀乐。我们用面具面对这个世界，游刃有余。只是有一天摘下面具时，还能够找回曾经的自己吗？来听到关喆所带来的《没那么简单》。

和一个人在一起，如果他给你能量，是让你每天都能够高兴的起床，每晚都能够安心的入睡，做每一件事情都充满动力，对于未来满怀期待，那你没有爱错人。最合适的感情永远都不是以爱的名义相互折磨，而是彼此的陪伴，成为对方的阳光。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送上薛凯琪所带来的一个人失忆，

0: 好音乐尽在 FM 98.6。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 98.6。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送上爱情发的光，来自于吉克隽逸。

0: 精彩继续。
1: 现在时间3:15。继续来分享许巍所带来的《难忘的一天》。

不忧伤，也不喧哗，不嘶吼，也不浮夸，信的身上有着一种不羁的洒脱，不高傲，也不存于世俗。他的声音属于内心，只有经历过生死的人才能够听得懂，来自于心底的呼喊，平静地唱出来。继续来听到彭佳慧所带来的《好久不见》。

0: 尽在 FM 98.6。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8.6，我是烟，烟爱一笑的林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听到这首两个。

有一些心动只定格在相片之中，有一些感情注定无疾而终。若你此刻翻出一张旧爱的照片，当时的心动感觉一定还是可以清晰记起，但想到这个人此刻已经和自己没有了联系，空留着照片一幅，这份物是人非正是人生旅途里需要不断面对的真相。继续来分享张信哲的《两个人的森林》。

0: FM 九八点六，精彩继续。
1: 现在时间3:45。送上一首《父亲》，来自于筷子兄弟。

忧伤，也不喧哗，不嘶吼，也不浮夸。信的身上有着一种不羁的洒脱，不高傲，也不存于世俗。他的声音属于内心，只有经历过生死的人才能够听得懂，来自于心底的呼喊，平静地唱出来。一起来聆听刘若英的《幸福就是》。

0: 乐尽在 FM 98.6。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98.6，
2: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
1: 顺子，
2: 这首歌 Open 啊。

其实两个人在一起相处的话是要有相处之道的，也是需要去学习的。但是呢，当一个人面对生活当中的那些挫折，面对生活的不如意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度过它，然后呢，重新燃起对于生活的希望，重新燃起对未来的期盼，这也是需要一定的方法的。而接下来这首歌是不是也可以让我们懂得一些呢？来听到三月里的小雨，来自于巫启贤。

0: 尽在 FM 98.6。
1: 主峰，来自于潘玮柏的，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的。

做节目的时候，经常会能够看到别人家的老师、别人家的父母，还有别人家的学校，总会有一些学校有一些特别人性的，然后照顾学生感情和照顾学生成长的一些特别好的政策。可是呢，现在的话，有些学校也会有一些特别奇葩的考试题目。云南某警官学校呢，就晒出来了审考题，选择本学期刑法分则的任课老师。题干部分写着，本题答对不得分，答错扣41分。也就是说，如果本题答错，就算后面的考题答得再好，也不能及格。继续来听到不散不见，来自于莫文蔚。

FM 九八点六，精彩继续。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八点六，我是嘉伦。有一句话真的说得非常的对，当你遇到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很小，为什么偏偏就遇到他了呢？但是当他转身离开的时候，你又会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很大，因为从此以后你再也找不见他。

你是喜欢听男生的歌还是女生的歌。其实在歌手的性别上大多数人都是不挑的，但是一个人声音当中所透露出来荷尔蒙的数量可是有些人会比较在意，比如说男生的话要表现得更粗犷，表现得更爷们儿，那也会讨一部分人的喜欢。但是如果看一个人的长相，往往这个人要是留着胡子，恐怕也会增加他的荷尔蒙比重。其实男性剃须不太干净也不太好，大多数男性都错误地认为把面颊刮得像婴儿的皮肤那样光滑才算好，此时会出现很疼的感觉。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胡子刮得越干净，这些很短的胡子就容易往皮肤里面生长，造成难忍的疼痛。所以男性刮胡子不要刮得太干净，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吧。而男性对自己的容貌很在乎，但是也要呵护一下自己的皮肤。分享的歌曲来自李琦，一首《思念如线》。

0: 现在 FM98.6。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45。继续来送上《再遇见》，来自于苏打绿。

美的声音，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98.6 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听 FM98.6

0: 98.6，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98.6，我是嘉伦。接下来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王蓉的《大约在冬季》。

人生难免会遇到济南险阻，沟沟坎坎，这个时候往往是考量我们度量的时候，遭人算计不必气急败坏，遇到险恶的时候也没有必要惊慌失措，上得去你还得退得回，拿得起你还必须得放得下，从容一点，淡定一点，为别人留下宽宏的度量，也为自己留出来了一个广阔的空间。所以当我们在看到一些以前的歌手，然后他们在重新做评委的时候，宽谅一些吧，因为他们也要赚钱养家的呀，也是要赚奶粉钱和尿布钱的呀。继续来分享这首《渐行渐远》，来自于萧煌奇。

0: 好音乐尽在 FM 98.6。那现在已经是5:15。给你送上张学友带来的《别提你的心》。
1: 然而你却日子里再也不领情，想要多不够你，宁愿煽情，也不愿成全在我的怀里。

相信有很多现在还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一定是在开车，对不对？不管您是回家还是出行，一定要多一些平安。怎么样才能够平安呢？就是别跟别人抢。提醒大家，开车同样要遵守交通规则，同时要注意车辆前后的人还有这非机动车的动向。一旦有行人或者非机动车啊冲到您面前的时候，要随时准备刹车避让。另外碰到一些车品不好的，咱不跟他一般见识，让他自己玩去吧，咱们呢慢慢开。听到范玮琪所带来的陪你。

0: 现在是5:30。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张家口人民广播电台 FM98.6 城市生活广播。今天的广播节目已开启，欢迎您的收听。音乐全天候尽在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FM98.1

0: FM 九八点六，精彩继续。
1: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八点六，
2: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
3: 是快乐，是远方。
1: 王婉之为您带来的是爱。

0: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 九八点六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FM 九八点六，现在是六点整。
1: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他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他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2: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八点六，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这首《告白气球》，来自于二柯。

0: 现在是6: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好的好的，王总，我5分钟就到。
2: 不能因为你赶时间就无视我的安全。
3: 哎，趁你没车，快快快！
2: 不能因为看起来空旷就以为我一定来得及刹车。
1: 妈，我拐个弯就到了。
2: 不能因为马上到家就放松了心里的弦。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路心有爱，礼让天地宽。
4: 年轻的樵夫不幸把砍柴的斧头掉进了河里，很快一个河神带着2条比目鱼走了出来。
5: 这把金斧是你掉的吗
6: ？No。
5: 那这把银斧是你掉的吧？
6: 非也。
5: 那这把铁斧头不会是你掉的吧？
6: 哎，这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
5: 该，往河里乱丢垃圾及危险物品，罚款1000。
6: 不对呀，我看过剧本啊，你应该给我3把斧头才对呀。你是正经河神吗？你。

0: 比目鱼，你想蒙谁呢？
1: 你才比目鱼呢，我们是草鱼，被你一斧头给劈开叉了啊啊啊！
2: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乱丢垃圾危害大家，
3: 这可是按照剧本来的。

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8.6。

0: FM 九八点六，精彩继续。
1: 那现在时间是6:17。稍后要送出的这首歌，阿杜的《一个人住》。

爱情很多时候就是一种选择，有的人顺利，有的人波折。要让爱情简单，最好就是精选适合自己的人。一个真正值得去爱也懂得回爱的人，自然就让爱情变得简单。两个人之间有点牵挂却不会纠缠，有一点想念却不会伤心。听到一首《大女人》，来自于矜持。

0: 现在是6:30。
1: 猪能吃的叫湿垃圾，猪都不吃的叫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叫有害垃圾，可以卖出去换猪的叫可回收垃圾。
2: 中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1/2城市急需垃圾分类，1/4城市已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别等垃圾包围你的家门口时再后悔莫及。垃圾分类，人人有责。FM98.6 与你一起做好垃圾分类，让生活更美好。
1: 我写完作业了，能不能看会儿视频呀？
3: 只看一小会儿，好不好？
1: 知道了，爸爸，你看，这个小姐姐怎么就穿这么点衣服呀？
3: 宝贝，这个不适合小朋友看，我们看看别的。
1: 这个叔叔好厉害呀，他竟然在像只蛇呢！
3: 哎，你还小，这个也不适合你看，我们看下一个。
1: 哇，爸爸，这个哥哥好可爱呀，是个淘淘，好凉凉。
3: 男生。可爱，好了，宝贝，我们不看了，还是爸爸给你讲故事吧。
4: 你想让自己的孩子看着这些东西长大吗？进化直播环境，让孩子健康成长。
5: 白衣指甲，他们是中国最勇敢的人，随时待命，直面死神和病魔，为生的希望保驾护航。他们是为你和我拼命的人，博学而成医，厚德而成医，慎行而成医。尊重医护就是尊重生命，向最美医护工作者致敬。

0: 尽在 FM98.6。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8.6。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和你分享到这首歌《子曰》。

来，对父母为孝，对兄弟为弟，对朋友为信，对国家为忠，对人则有爱心。我量子的中心思想是个外，外的表现是搞不懂就问人，搞得懂就答人，没有人懂还可以问神。如以坏为本。

0: 现在是6: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烟味这么冲，为什么叫香烟？
2: 大姨们总说对身体不好的事不能做，可吸烟有害健康，他们为什么？
1: 未成年人不能抽烟，难道大人们抽烟就不会生病吗？
3: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会怎么回答？你交到孩子手中的接力棒，不该是燃烧的香烟。拒绝香烟，拥抱明天。
0: 从零开始，你辛苦积攒，而回到零只需一秒。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4: 时间是一条单行线，你在哪一站？60后还记得70后

零后，我喜欢。90后。

没有伤痕的旅途就孕育不出动人的情歌，没有遇到不该爱的人，我们就不会知道其实生活可以在任何时候重新来过。低迷的情歌可以让失恋的人捡起自己的心碎，再次相信爱情，也可以让身处幸福甜蜜当中的人更加的懂得珍惜的道理。听到只要有你，来自于那英以及孙楠。

0: 的声音，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 九八点六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FM 九八点六，现在是七点整。都市导航提醒您关注此刻路况信息。
1: 欢迎关注本档的九八六即时路况，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张家口市当前的交通情况。宁德北路北向南，在蒙古营大街附近，平均时速低于每小时13.6公里，预计通行时间1分钟。西坝港路北向南，白山北街附近路段，车辆行驶缓慢，预计通过时间7分钟。西坝港路东向南，在白山街附近路段，车辆行驶缓慢，估计1分钟能通过。顺利中路辅路南向北，在站前东大街辅路附近，拥堵距离有0.2公里，车辆行驶缓慢，预计通过时间1分钟。以上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为您提供，本时段路况由城市生活广播为您播报，我是真丽，我们下档路况再会。
2: 欢迎提供路况信息，让大家帮助大家。
0: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不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
3: 防范电信诈骗小知识。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兼职刷单刷信誉，公检法电话要转账，索要密码验证码，交友推荐搞投资，游戏装备私下交易都是诈骗，注意提防，不要上当受骗。
0: 安全是一种责任，安全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安全

是责任、生命和效益。你的安全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安全生产，对生命负责。秋叶渐长，星光格外清亮， AI 在云端编织安眠的曲，雁阵掠过，划破云层的寂静，万物在算法中找到自己的节奏。从衣橱里翻出那件薄外套，秋天的味道就藏在衣褶间，凉意漫过肩头，总有一个声音在电波里为你留一盏温热的灯。这里是 FM 98.6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城市生活广播。FM 98.6

0: FM 九八点六，精彩继续。
1: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就是 FM 九八点六，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学友，《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现在呢，身在异国他乡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你是否也会有
2: 吃着那汉堡包，却想着睡觉？

鱼那么信任水，水却煮了鱼，叶子那么信任风，风却吹落了树叶。人心的冷暖总是一直在变换，熟悉的陌生了，陌生的走远了。人与人之间全靠着一颗心，而情与情之间全凭着一寸针。落叶知秋，落难知友，人生不易，且行且珍惜。继续为你送上这个好

0: 前的天气。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零摄氏度，最高温度16摄氏度，当前气温5摄氏度，当前空气湿度56%，未来24小时天气将持续晴，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气象台昨天下午4点发布了霜冻蓝色预警、寒潮蓝色预警，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减少户外活动，预防霜冻寒潮带来的不利影响。我是曹哲，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都市导航提醒您关注此刻路况信息。
2: 欢迎关注本档的986即时路况，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张家口市当前的交通情况。宁德北路北向南，在蒙古营大街附近，平均时速低于每小时13.6公里，预计通行时间1分钟。西坝港路北向南，白山北街附近路段，车辆行驶缓慢，预计通过时间7分钟。西坝港路东向南，在白山街附近路段，车辆行驶缓慢，估计1分钟能通过。顺利中路辅路南向北，在站前东大街辅路附近，拥堵距离有0.2公里，车辆行驶缓慢，预计通过时间1分钟。以上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为您提供。本时段路况由城市生活广播为您播报，我是甄丽，我们下档路况再会。
3: 欢迎提供路况信息，让大家帮助大家。
4: 烟味这么臭，为什么叫香烟？
5: 大人们总说对身体不好的事不能做，可吸烟有害健康，他们为什么？
4: 未成年人不能抽烟，难道大人们抽烟就不会生病吗？
6: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会怎么回答？你交到孩子手中的接力棒，不该是燃烧的香烟。拒绝香烟，拥抱明天。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失去，有的是无奈放手和无尽的遗憾，有的是心甘情愿离开和斗志勃勃重新开始。从小到大，我们失去再失去，一定会在成长中的某一天感叹，没有什么留得下，也没有什么是离不开的。聊聊那些失去，也聊聊重新遇见的自己。徐佳莹为电影《梦想合伙人》献唱的主题曲《女人花》，不仅是影片与徐佳莹的气质高度吻合，而且呢，更是从女性的角度

0: 现在是7:30。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2: 好的好的，王总，我5分钟就到。
3: 不能因为你赶时间就无视我的安全。
4: 哎，趁你没车快快快。
3: 不能因为看起来空旷就以为我一定来得及刹车。
2: 妈，我拐个弯就到了。
3: 不能因为马上到家就放松了心里的弦。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路心有爱，礼让天地宽。
5: 986快乐购商城，海量好物超值选，每日优惠福利购，产品质量有保障，售后无忧，退换易，补贴价天天享，天天享，日常所需一站购齐。
6: 986快乐购商城，十月换季，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超值劲爆福利，专研呵护配方，全新升级7代，稳住脆弱肌底，压下熬夜暗沉，安稳度过换季，质地顺滑，上脸吸收快。

0: 关注张家口986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快乐购即可畅享优惠。
1: 播撒安全的种子，培育责任的沃土，人人关心安全生产，共同守护安全发展。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知责、明责、履责、尽责，
2: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看新闻，
4: 办政务，
3: 享服务，
4: 就上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打造的城市生活新入口，
4: 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5: 黄昏来得早了，给归途多留了些霞光。车窗外的田野，一捆捆稻草峻立如蝉，无人机正掠过收割后的金黄，炊烟和雾霭一同升起，模糊了天地的边界。秋日静好，已放下喧嚣，让智能降噪，只留柔声作伴。
6: 这里是 FM 98.6，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城市生活广播。

欢迎各位在此刻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于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FM 九十八点六的直播节目《早安九八六》。好了，各位早上好呀！此刻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发送您的留言消息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张家口九八六音乐广播”。可以分享一下您沿途的风景啊，包括呢是今天您所途经的一些需要提醒的道路情况。今儿是星期二，十月的十三号，最高气温呢也是在近期是最低的一天，只有15度。昨天是一天的多云，哎呦，这个心情啊倍儿受影响啊，今天呢终于是转为晴天了。最低气温呢是-6度，那么在明天会逐渐的升温，明天的最高气温是18度，那么在未来这一周最高气温是出现在了本周四，最高的气温是有-20度。但是要注意一下，从我们的本周五到周六呢有预报啊，第一天是阴转小雨，但是在周六的时候有一个大雨转小雨，气温也会骤降到-14度。所以大家在近两天呢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增减衣物，确实最近不知道该怎么穿衣服了。早上出门穿的衣服呢，到了中午下午的时候就实在热的没办法了啊。所以近期您是怎么来进行穿搭的啊，也可以晒一下您今日的穿搭是什么。昨天你看我们聊的是有关于秋天的，在您的通勤路上有没有看到一些比较好看的啊，非常美丽的景色啊，通勤路上的一些路边的一些风景，如果有照片可以发过来。确实在这个短暂的咱们张家口的这个美拉德秋色是吧，非常的短暂啊，但是大家呢还是有时间可以留心一下自己的周边，哪怕没有时间出远门，或者说自己本地啊也是因为一些琐事耽误了，错过了这个秋天就得等到明年了是吧。来关注一下我们市区的主要道路情况。

看到目前为止，闸口市区的纵一路的南向北，从横二路到站南大街，是有117米的拥堵。再来看到，在长青路的南向北，中学街附近有358米的拥堵。工业西街的西向东，从西苑中路到清水河南路有240米的拥堵。

在建设85米的拥堵，清水河中路的北向南东方虹桥附近是有130米的拥堵。好了，期待着各位的打卡留言报道的消息，可以随时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张家口986音乐广播。

0: 8: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2: 听说了吗？鹏悦龙城云喜安家节开始了，四重好礼买就送，项目位于红旗楼银座北侧，实景现房，所见即所得。现在交购房定金，房款优惠50000元，10年内买车位再享优惠20000元，成交还送品牌家电大礼包，建筑面积7200元每平米起，名额有限，详情请咨询03132067777。鹏悦龙城云喜，今年买今年住。
3: 986快乐购商城，海量好物超值选，每日优惠福利购，产品质量有保障，售后无忧，退换易，补贴价天天享，天天享，日常所需一站购齐。
4: 986快乐购商城，十月换季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超值劲爆福利，专研呵护配方，全新升级7代，稳住脆弱肌底，压下熬夜暗沉，安稳度过换季，质地顺滑，上脸吸收快，干皮滋润，油皮不闷，秋季护肤刚需，特惠清仓，只要199元，没有小样，不是分装，完完整整100毫升，超大容量，一瓶能用3个月，199元承包整个秋冬用量，自用划算，送人贴心，囤货时机趁现在，先到先得，手慢无。关注张家口986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快乐购即可畅享优惠。
5: 移风易俗新风尚，美德健康新生活，倡导婚嫁新风，反对高价彩礼，提倡婚事减半，拒绝铺张浪费，弘扬孝老爱亲，反对博养厚葬，提倡文明祭奠，简朴丧葬礼俗，弘扬科学精神，倡导时代新风，反对浪费，文明办事。
6: 和山云 APP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7: 看新闻，
6: 办政务，
7: 享服务，
6: 拿好礼，就在和山云。城市生活新选择，
7: 信息服务第一站。
6: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7: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云下载吧。

0: 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早安986。我们今天在一下子变冷的秋天和大家再次相遇在电波中。此时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在道路上的相关情况。我们看到的是纵一路南向北方向，从金银线到清水河南路是有287米的拥堵。崇光路北向南朝阳西大街附近是219米的拥堵。钻石中路南向北铁道西路附近呢是有359米的拥堵。滨河北路北向南清水河附近清水桥附近是有321米的拥堵。然后滨河中路南向北工业横街附近307米的拥堵。大家行驶在路上，可以调频到 FM98.6，让音乐陪伴着你，让我们来陪伴着你。
1: 哎，
0: 秋天真的是一夜一下子就非常非常的深秋的感觉，秋风萧瑟。而且昨天我们还在感叹，其实这些树叶最怕的就是一夜之凉风啊。
1: 对，一冷然后再起风，但是我觉得这就是秋天的感觉，是吧？但今儿确实是冷的有点突然，最高气温呢只有-10几度，然后车内显示的温度也降到了10度之下了，所以也是提示各位一下。那么在本周五和本周六的时候，我们在上时段播报这个天气预报的时候也说到了，可能会迎来降雨，这一场降雨之后，哎呦，估计就进入到了初冬的感觉了。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我觉得更多是一种分享，就是抓紧时间赏秋。昨儿我们是在张家口的各个街道去感受秋天的味道和秋天的美景，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攻略的就是如何去北京赏秋。
1: 去北京赏秋，
0: 是的，我们知道郁达夫故都的秋，那是多少人心中的白月光和意难平。
1: 什么郁达夫？
0: 这是一位作家，然后他有写过故都的秋，我一直印象深刻就是他对于北京的秋天的描述。
1: 是，
0: 所以其实北京我们离得很近，经常去，我们也知道北京一年四季中最美好的大概也就是秋天了。
1: 对，虽然朋友也说了，说在这个北京啊约一顿这火锅，我说在北京约上，我来我们张家口府子里我给你安排一下，什么屋顶呀，什么角楼鼓楼啊，那儿有的我们这儿都有
0: 啊，
1: 是吧？实在不行回香火区也可以嘛。
0: 对，而且吃火锅在我们这样的天气状况下，吃火锅是最能够打动你心的，最能够温暖你心的。
1: 对，
0: 它和北京在现在这个季节某种程度上还不太一样。然后我那天去北京，你知道吗？国庆时候吃了一顿，排大队啊，吃了一顿铜锅涮。
1: 哎呦呵，
0: 可能也是因为
1: 那叫一个地道。
0: 真的，我以前都不爱吃北京的铜锅涮，我觉得这麻酱，因为我喜欢吃四川重庆的火锅嘛，我就不太接受这个。可那天特别特别想吃，带着家人我们排长队排到了2点多，可能也是因为饿坏了。
1: 其实不是可能，那就是饿坏了。
0: 饿坏了，然后
1: 什么队，无论是什么小龙虾啊，还是什么面呀，
0: 是，
1: 只要你排队超过2个小时，你都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好吃。
0: 哇，
1: 那就是饿的。
0: 我第一次吃北京这个铜锅涮的麻酱是如此的好吃，然后在感受的时候，我们吃了4盘肉，就是。那是我人生中我感觉吃过的最好吃的一顿火锅。
1: 咱们吃几盘就不要说了。这个一点暴露你的形象啊。
0: 是因为在北京啊，在秋天的时候吃一顿铜锅涮也是一种很好的。
1: 熟女怎么能吃4盘肉呢？
0: 不是我

0: 自己吃的，
1: 主要是你
0: 吃
1: 蒜那个，
0: 我吃了烧心，所以从来不吃蒜。
1: 哦，
0: 嗯，但就是印象深刻。你知道我一个人如果一直提起一件事情的话，哎，你知道吗？是为什么？
1: 啊，
0: 那是因为他自己实在是过不去这个事儿。
1: 哦，
0: 所以就像上次下雨之后你的车被冰雹砸了，你一直在说一样。我后来一下子看到这个话的时候，特别的能够理解你，就是为什么会一直说这件事情。我一开始不太理解，后来就理解了。包括很多事情，为什么人会常常提起，就是因为他自己过不去了。
1: 我发现我这个车啊，没遭遇之前，我其实不是一个很爱惜自己物件的人。
0: 嗯，
1: 有没有发现？
0: 嗯，
1: 什么手机啊，什么车呀，什么的。但自从这个车啊，经过这个修复之后啊，哎，我觉得我现在特别爱惜我这车，不知道为啥。你知道我现在都会做一件什么事情吗？
0: 什么？
1: 我都会擦车，你知道吗？买那个就那车胆子，我真的到现在我已经开了4辆车5辆车了，我从来没有擦过车。
0: 嗯，
1: 就是洗车的时候洗一下，
0: 因为曾经失去过。
1: 也不是，就感觉这个车我应该好好珍惜一下，还是怎么的，要不然就老了，你知道吧？
0: 谁老了？
1: 我都会擦
0: 车老了还是你老了？
1: 我遛弯撞树，他昨天让我去公园去下象棋。我说这个就不能再下了。
0: 嗯，
1: 我说在搁揪哪儿？跟老头下象棋那不就完了蛋了吗？
0: 嗯，也是一种生活的状态嘛。
1: 啊，但我确实，我真的就是擦车，我真的可能就觉得人会有一些转变。
0: 嗯，
1: 像你说的，之前可能嗤之以鼻不会做的事情，现在也会做了。孩子过来问问孩子成绩怎么样呀？哎呦，
0: 嗯，
1: 那一刻瞬间就后怕了。
0: 嗯，
1: 老了，
0: 我特别相信
1: 老人
0: 会变的。
1: 小孩的成绩，
0: 对，就像这四季一直在轮回着变化一样。嗯，说起来，秋天来，冬天到，那在北方这个早晚温差变大，我们的风也开始变得非常的凛冽的时候，
1: 哎，
0: 我们的皮肤其实就开始闹脾气了，
1: 是吧？
0: 所以像过敏啊、缺水啊等等这些问题就会接踵而至。这缺水还有过敏，整个脸都会特别特别的疼的那种感觉，是。
1: 嗯，
0: 所以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享誉了护肤圈多年的实力单品啊，就是细丝里的全能乳液。它可以真正的做到是一瓶多效的。如果秋天大家入手的话，那一定它就是刚需了。
1: 嗯，
0: 几十年的研发积淀，主打的就是植物精粹护肤，一直拥有超高的口碑，就是一瓶可以拥有多种功效，也被大家叫做是维稳万金油。今天呢，我们秋季特惠专场啊，是特价清仓的一个活动，直接打破高价壁垒，把实打实的性价比可以给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特价清仓的价格只要一瓶249块钱，两瓶立减99，349就可以。原价是蛮贵的，大家可以在网上去1000多一瓶啊。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秒杀二字进入商城，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2: 8.6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